0: 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人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
0: 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

0: 方寸之间，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心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

0: 他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
1: 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片，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
2: 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
3: 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
1: 力。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16:30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师傅接力
0: 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据悉，蓝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
4: 希望考生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5: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
0: 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6: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
1: 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
0: 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县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

0: 么了？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毫无线索，都下去吧，我要跟公主殿下说几句话。是。7万年了，胭脂，不要再跟我提他了。难道
1: 你们就真的不能再和解了吗？
0: 和解。
2: 义君，救我！
3: 进了本宫还不跪，坏了是宫里的规矩。义君也受不了你。
2: 臣妾方才并没有看见银河。
3: 住口！
0: 好了，不是跟你说过？
3: 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当年在昆仑虚？
0: 好了，不要跟我提昆仑虚。
3: 为何不能提？7万年了，他都失踪7万年了，死因究竟有什么是我比不上的？
0: 记住你的身份，
4: 射下他的面门，这一球一个鹞子翻身，翻上了王姐。

太子殿下，和当年的墨渊上神实在是太像了。无妨，你随墨渊上神归隐了。

0: 此事错综复杂，李靖至今都还未消息，告辞。
1: 慢着，
0: 殿下还有何事？
2: 本来米就不多，又浪费了。
1: 没关系，待我伤好了，我想办法去弄些吃的。
2: 嗯，你再不养好伤，我就要陪你一起饿死了。

0: 睡在床上。
1: 你睡到半夜都会自己爬上楼，我身受重伤自然拦不住你。
0: 那也是我要抱着你的。
1: 不错。不要动。
2: 嘘。小殿下做什么？
3: 修剪桃枝，插瓶我。
2: 好有兴致。我听说青丘的折颜上神中了十里桃林，看来小殿下是没赏够，跑到太晨宫里捡上桃枝了。
3: 你就别再取笑我了，我们小从未这样侍奉过他人，而且这次是为了报恩，帝君一定会体谅我的。
2: 小殿下快点赐桃花吧。
3: 还是星君你对我好。啊，摘哪一枝好呢？

0: 这桃花不错呀，不错。嗯，这都是帝君宫里新来的宫娥会挑的。宫娥？嗯，还是新来的。
1: 怎么，三殿下可有兴趣见一见？
0: 见啊！
1: 小仙这就去请。

0: 见过三殿下。
1: 站起来，让我瞧瞧。
0: 三殿下想瞧什么？
2: 三殿下是天族有名的花花公子，当然是要看你的脸蛋了。
1: 对，我就是要看看你的脸，是否和司命说的一般，让他神魂颠倒。
3: 没有，小仙没说过。
1: 是吧，司命行军？
3: 啊，是，三殿下说的是。
2: 程昱见过帝君。
4: 你们今日可是说好的要在我这书房里唱一出戏
2: 啊？帝君此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懂吗？
3: 不懂。
2: 三殿下懂吗？
1: 我是真没懂。

0: 你呀，怎么如此的不争气？见了帝君，也不拿出那青丘帝姬的架势来，竟然如此低眉顺眼，哎，真是愁死人了。那还不是让元君你给搅黄了？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个法子，能把小殿下带到帝君面前。你认识他？
1: 你也认识他？啊？那这位宫娥的真实身份是？
2: 青丘白凤九。
1: 原来是青丘的小殿下。你的这身打扮，在帝君这宫里，这是？
2: 报恩。
1: 别说，让我猜猜。
2: 是不是
1: 报答救命之恩啊？哎，三殿下怎么知道的？经验之谈。经验。前几日，有人看上一个女子，我传授了她不少法子，从英雄救美到美人计，最后她选择了假意被救，随后报恩。这报恩嘛，尤其是救命之恩，总是要花些时日的，一来二去。
2: 感情不就出来了？
1: 哦，原来如此。
2: 三殿下英明。不是，我真的是来报恩的。帝君他真的救过我的命。
1: 小殿下有所不知啊，帝君活了这几十万年，想要以报恩为借口接近他的女人，没有一万，也有9900。
2: 可我真的是来报恩的。
1: 帝君，他真的救过我的命啊！帝君还有一个名声，就是不爱插手管闲事，所以小殿下口中说的这个救命之恩，难以让人信服。啊，
2: 三殿下，你别冤枉我，我真的是来报恩的。
1: 哎，
2: 他们都知道，
1: 好了，好，那我就问你一句，你是否对帝君有那种意思？
0: 司命，你是怎么认识小殿下的？真有意思。帝君这次算是有理说不清了，明明是好心，却反倒招惹一朵自己都没弄明白情是怎么回事的小桃花。我和小殿下的缘分呢，说来话就长了。哎，不过小殿下能入太成宫，程昱倒是帮了不少忙啊。哼，
1: 啊。
2: 你和他无亲无故，汤召会是做什么呀？
1: 路见不平，不可以吗？路见不平是这么用的吗？我就是见不得女娃娃痴心一片，我就是想帮她，不可以吗？可以，开心就好。司命，这男人最惹不起的就是曾经的女人。 只要恩爱过，哪怕缘尽了，都得一辈子让着，否则他就觉得你不是个东西。
0: 啊，是，小仙受教。

0: 这是最后一点谜了。
1: 嗯。
0: 嗯，耶华。
1: 说吧。

0: 是这样的，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没有问题，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真的有点困难。这些米是我用摘了半个月的果子换来的，没几日就吃干净了，现在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
1: 没有存粮的确是个问题，如今也是深秋，过冬会是个难题。
0: 不是过冬的问题。
1: 那是什么？
0: 我看你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该离开了？
1: 你要我离开？
0: 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只是我虽然救了你，但我养活不了你。
1: 你救了我，我自然应该留下来报答你。
0: 不用报答，我救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
1: 你想不想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管你收还是不收，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
0: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0: 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人陪伴，太寂寞了。所以，你若真的要报恩，不如就以身相许，来给我做个伴。当然，若你不答应，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我只是救你回来，也没做什么，算不得多大的恩。
1: 好。
0: 好。
1: 我答应你。以身相许。准备什么？
0: 既答应以身相许，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着东荒大泽拜个天地，发个誓言，结为夫妻，不能相欺？虽然
1: 这并不重要，
0: 一切从简。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1: 买东西。

0: 今日便要仓促搬过去了。除了这一身喜服，这宫里还哪有什么喜庆的感觉？
1: 你不懂。
0: 如何不懂？奴婢自小就是伺候娘娘的。
1: 天君无。
0: 娘娘，娘娘，你有什么话，能不能告诉奴婢呀？新奴虽地位低，可是却一辈子都心向着你。你心里的话。
2: 早年走散了，前几日忽然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个孩子。他刚带孩子去认过祖宗。哎呦，这个时候，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过来了，找到了这个老道士，一顿暴揍，把孩子带走了，还把他这辈子攒下来的银票、禁书都给偷走了。这下，
3: 让我以身相许的人可是你，后悔了？
1: 放心吧，我不嫌弃你。不过，你就这么跟我成亲了，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这个，还有这个。
2: 好嘞。姑娘，拿好。
1: 给。夜华，若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发现我们性子不合适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这样，会不会太仓促了？你也没带我见过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在镇上，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都已经娶妻生子了，你是否有婚约？
3: 素素，
1: 好，我信你。

我叶华，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

0: 我们既已成了亲，都负了我，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1: 我若负了你，你便弃我，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
0: 我并未与你玩笑。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
2: 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
3: 一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4: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雄城市
3: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样本。
4: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3: 自豪，
4: 挺自豪的。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3: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

0: 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禅园之盟。
0: 对，
1: 那么在禅园之盟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
1: 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包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
1: 得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
1: 这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是其实他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
0: 就是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
0: 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区，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运动。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0: 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
3: 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

0: 天君日理万机，不必在素锦身上花费太多的心思。今夜我会听从天君安排，独自入宫。
1: 不，本君来是想告诉你，本君觊觎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便可以继续住在这宫里，免得入了我的。
0: 是，奴婢这就去。

0: 准备。
1: 委屈你了。
0: 最好是让太子殿下一道去。
1: 叶皇。
0: 不错。太子殿下是储君，殿下与我一同出现，风险重视。况且，天君不是有意让太子殿下亲自领兵去与鲛人族一战？

从此以后，这大紫明宫只有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0: 殿下，
1: 我若是救出了大哥，会不会让难得平静的异界再次陷入了动荡呢？

从小爹娘就教育凤九，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更当是如此。这些道理凤九虽小可都还是懂的。我姑姑还教育我，有对帝君确实有那种意思。帝君你明白吗？

0: 走。
1: 不知这个来报恩的小仙娥是何方神圣啊？就是年少轻狂，不知深浅。总之要记住本君的话，不要得罪青丘的人。
2: 做天妃，
1: 不错。
2: 天宫倒是许久没有喜事了。

0: 叔叔，
1: 夜华，快跑！啊，我们的喜福！
0: 哎，别去了，火烧得这么厉害，喜福走。

0: 那是我们新婚的喜福，一辈子就这一次。
1: 有你喜欢，日日新婚我都随你。
0: 夜华，你好，我不害怕这个火的，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真的没关系的，你别担心我，夜华。 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

0: 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已经是夫妻了，所以既然是夫妻，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哪怕你做的那些坏事让你去用命偿，我也随你去偿命啊。最坏不就这样了吗？
1: 再说一次，
0: 在这天上地下，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0: 还是快逃跑吧。
1: 不必逃，我并不是什么妖。
0: 你不是妖怪？
1: 苏苏，我只是个凡人。
0: 啊？
1: 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

是，我刚刚已经想了至少有100种逃亡的办法了。怎么你们修道的人还能娶妻啊？

0: 坏了，夫君这是要去洗蜈蚣。
1: 见天君帝君，
2: 太子在宫里。是。今夜是素锦出嫁的日子，宫中人都在喜宴上，他不在，总是不妥。殿下说他身子乏了，并不想去凑这热闹，让我们不要打扰。
3: 你去捉那秉奏，让他起身，出来迎迎帝君。是。
4: 等等等等等等，
2: 放肆！
4: 堂堂一个神君，在太子的寝宫前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2: 夫君恕罪，帝君恕罪。我是怕夜华正在疗伤，万一被那仙娥打扰，走火入魔就糟了。
4: 哦，
2: 殿下只是与赤炎金尼兽斗了一场，竟受了如此重伤吗？
0: 这伤吧，说轻不轻。 说重也不重。
1: 好了，堂堂一个天族太子，区区一点小伤，不必整日挂在嘴边。去，唤太子出来。
3: 是。

夜华，夜华，夜华，太子殿下。

0: 昨日回来，不是说只是小伤吗？怎么这样憔悴啊？
1: 三人自凡间归来，却在与三叔商议异界鲛人族的事，有些废寝忘食。不错，这才是未来天君该做的事，但也要注意休息。
0: 是。不知天君、帝君突然来此，所为何事？
2: 是来商议你和青丘的婚事。那日，天君突然赐婚，夜华为了安抚皇帝，并未说什么。今日这里。
0: 除了天君和我，就只有帝君和三叔了。孙儿想直言一次。怎么？你对这个婚事不满？并非如此。
2: 天君，夜华年幼时。
0: 夫君常跟我说，孙儿将来要继的是天君的位，比不得一般人。二叔丧祭落地时，不过36只五彩鸟绕梁，而孙儿降生时，竟有72只五彩鸟为我庆贺。天君更在四海八荒跟前给了我储君的身份。孙儿这数万年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差错，唯恐让天君与父君失望。
3: 你也确实争气。孙儿的志向是要做一位明君，而非终日醉身于男女情事，所以孙儿以为此事结婚太早了，还请天君给孙儿2万年时间历练。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0: 夜华。
2: 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0: 真实不虚。这可是你从小到大第一次驳了本君的话。
2: 孙儿不孝，请天君恕罪。
0: 夜华，
2: 你不想娶青丘白浅，
0: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2: 并无隐情。

0: 今日，本君最疼爱的是你二叔，却也是你二叔最令本君失望。你可知道？孙儿知道。本君耗费数万年的心血在你身上，比丹尼二叔更要上心万倍，所以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尤其是。 有关女人，可明白？
1: 孙儿明白，
0: 明白就好。

0: 至于青丘的婚事，让本君再想一想。帝君以为如何？
1: 是极了些。刚刚定下的婚事，就立刻上门商量迎娶礼节，怕是会把胡棣吓到，还以为我们太子殿下有什么隐疾，恐青丘退婚呢。

0: 对了，本君听说你曾有一日在凡间显出了龙身，是为何？
1: 自然是为了降服金灵兽。何时让你说话了？孙儿本想等事情有些眉目了，再与天君禀报。这不是墨渊当年送给自己那个宝贝徒弟的法器吗？
0: 玉清昆仑扇，正是玉清昆仑扇。孙儿在凡间遇到了异境离境，此扇就在他手中。
1: 在离境的手里，当年墨渊上神的仙身和那个司印已经失踪了7万年啊，怎么这法器会落到异界？孙儿也觉得此事蹊跷。那日为了取回此扇，过程有些波折。孙儿显出龙身后，回到天宫就想彻查此事，或许能循着此扇。
2: 找到当年墨渊上神失踪的原因。
3: 墨渊上神是父神的嫡子，昆仑虚之主，他本该葬身到无妄海。你稍后就启程，陪着新天妃回向祭祖。
2: 祭祖？
3: 祭祖不过是个幌子，这是让你做给几个分支头领看的。你是下任的天君，与几个分支头领要处好关系，让素锦陪着你会更好打。

0: 也有过同袍之意，他与那墨渊上神，哎，还真是师徒情深。叶华，三叔和你说些认真的。三叔，请说。怎么说呢？
1: 可是叶华，你要知道，这四海八荒的神仙都是知道你要娶青丘白浅为妻的，你不能带他来天上。
0: 你二叔的前车之鉴就血淋淋的摆在你的前头，我知道。哎，三叔真是亏。如果夫君现在知道你也爱上一个凡人，你那位心上人一定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2: 先不说这些，我必须回君稽山。
0: 万万不可！
3: 方才父，燕华，燕华，燕华，还是原来的素锦。
0: 坐吧。

0: 那天君也说了，你是忠烈之后，合族老小皆为天地正道，抛了头颅，洒了热血，我们皇族本应该善待你。如今你又是天妃，这两层关系加在一起，我当然乐意给你走一趟。
1: 多谢三殿，
2: 你们这是？
1: 小殿下，奴婢真的不知道您来仙宫是陪着帝君历练的。 奴婢以前对小殿下多有不敬，请小殿下别往心里去。奴婢在这儿给小殿下赔罪了。
2: 历练，
1: 是啊，今日帝君让人吩咐下来了，说小殿下是自己想。

0: 婢们带着小殿下去挑一处喜欢的住处呢。
1: 哦，我不去别处，我住在这儿挺好的。
2: 小殿下，您贵为帝姬，哪好与我们同住一处啊？
1: 我就是要与你们同住一处，这才叫力量。
3: 是了，
1: 我自己去跟帝君说吧。
4: 小殿下，
1: 让凤九和仙娥们住在一处。
5: 你若真想与他们住在一处，我也不拦你。
1: 谢帝君成全。
5: 你入这太晨宫，当真是为了报恩？
1: 不错啊。
5: 万年的茶，倒上个20万年的水，才足够吧？
1: 嗯，那帝君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
5: 有。
1: 是什么？我定竭尽所能帮你达成。不对，帝君这是要诓我的话吗？莫非他已经知道姑姑就是司音，也知道墨渊在我们青丘了？墨渊上神消失时我刚出生，他老人家的
5: 渊源。
1: 凤九不是跟帝君说过吗？我姑姑和昆仑虚毫无关系。
5: 哦，对，忘记了，你的确三番五次的说过，你姑姑和昆仑虚绝无关系。
1: 帝君为何对墨渊上神的事情如此在意？除了墨渊上神之外，帝君就没有其他心愿了吗？
5: 像我这么无欲无求的人，心愿这种东西暂时想不到别的。
1: 帝君慢慢。
5: 你可见过玉清昆仑扇？
1: 那是什么？名字好奇怪。凤九帮帝君洗茶杯。

0: 奇怪，帝君为什么总是追问姑姑和墨渊的关系啊？
1: 你在干什么？你竟敢如此对本公主，你真是放肆！
0: 完了完了，
1: 你
0: 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啊？
1: 你，哎，你破了，
2: 吵得我头疼。
1: 志月见过东华帝君。
2: 嗯。
1: 听表哥宫里的人说，今日晨起，帝君和天君去了表哥的紫宸殿，谈表哥和白浅的婚事。
2: 不错。
1: 我想问。
2: 你若无事，便先退下。我要处理太臣宫内务了。
1: 哦。知月告退。
2: 凤九。
0: 嗯。
2: 你打碎了墨渊上神送我的茶杯，这笔新账小殿下打算如何与我算？也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
0: 还能这样算吗？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
2: 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考部监控系统，了解试卷保管室安全措施。他指出，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一件大事要事，各相关部门要以对考生、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民服务站看岗，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十八中考点，
3: 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
2: 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
4: 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2: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
0: 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市出租汽车协会春风爱心车队早早来到指定区域定点值守，同时车队还安排40台外围巡游车辆应对突发状况。多年来，参与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车队队员心中一份。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5: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0: 高考期间，市交通人次，广大出租车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
2: 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

0: 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1: 蓝丝带不仅是送考车辆的专属标识，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新户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2: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
3: 路上吧，我们在惠州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1: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
4: 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1: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5: 又是一年高考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
6: 也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5: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
1: 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凌河区1件、太和区1件、高新区2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凌河县，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

0: 君。君上酒醒了。
1: 玄女。
0: 是臣妾。
1: 我的兵符明明就放在你。你是不是将我的兵符给拿走了？
0: 是他管我来要的。
1: 兵符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说给就给，你知不知道林烨被带走了？

0: 殿下平日里不会如此早歇息，可是身体有什么不适，需要换人来看一看吗？
1: 娘娘请回吧，太子殿下不想见人的时候，怕只有天君能让他露面了。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太子殿下哪怕不想见我，也该有个回应。
2: 殿下或许没有听到。
1: 娘娘，您看，殿下把烛火都给吹熄了，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真要歇下了。
3: 娘娘，您是最了解殿下的，他若不想说话，这一整日也不会说半个字的。如今，连这烛火也熄了，怕是不想让你再打扰他了。
0: 你们好好顾看殿下，勿要疏忽了。
2: 是。

如此一来，可真不是个办法。夜华一天族太子，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迟早会被人发现。

0: 我回来。
1: 你可知道，你走了大半年，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走，你可是发生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吗？
0: 没有。
1: 没有。你可知你走了大半年，就这样一句没有就把我打发了。
0: 我有要紧的事要处理。
1: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不能告诉完我你再走啊？
0: 都是我不好。
1: 你可知道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说话说三分留七分，让我根本摸不透你。
0: 不管我说几分实话，

0: 是我输了，你不想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样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让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你的妻子。你看你又不说话了，你这个闷葫芦，我都不生气了，你就不能哄哄我吗？
1: 都是我的错。

0: 你这个人，你消失了大半年，你就只会说一句是你的错，这天下除了你，也没有谁了。可有受伤？
1: 没有，这世间没有几个人能伤到我的。
0: 你骗人。
1: 为何？
0: 我初见你那日，你不就是鲜血淋漓的躺在我屋前吗？
1: 那日是个例外。

0: 玉华，你要走了，这次要走多久？1年或者2年。1-2年，你知道1-2年有多久吗？ 当初跟你成亲，就是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好日子，就开始整年整年见不到你。没事儿，反正就2个春去冬来嘛。 我等得起，走吧。
1: 我给你个东西。

0: 这面铜镜你拿着，只要你对着这面镜子说话，无论我到哪里我都听得到。若是我不忙，便可以陪你说话。
1: 夜华，你没来之前，我一个人在这山上住着，也没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让我一直等着你了。等的时间久了，我也会生气的。我真的怕，万一哪一天你又鲜血淋漓的躺在草屋前，你让我怎么办
0: 啊？素素，如果什么都没了，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1: 本来除了墙角那把剑以外，你不是就什么都没有吗？而且那把剑我也就用来劈劈柴，也做不了什么。我不是也没嫌弃你吗？
0: 确实从来没嫌弃过。闭上眼睛，等我回来。
2: 夜华，夜华。

0: 这么快啊？漫漫长夜，你有好几个时辰的时间，能跟他在凡间相处几个月了？怎么我刚打发走苏锦，你就回来了？
1: 这里是天族分支的地方，若被他们发现我用仙法消失，怕会多想。
0: 说的也是。哎，你赶紧歇着吧，我们明天会会他们首领也该回去了。

0: 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假死啊！我想了一整夜，将种种法子都对比了一番。假死虽然最为凶险，却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若是我想和苏苏在一起，就只能偏天上这一种尸骨不化的老神仙，我已灰飞烟灭了。只有这样子，才能保住他的性命，才能让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有个善终。
1: 想骗过天君，很难。所以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假死，不能让天君起任何的疑心。如今，就有个好机会摆在眼前。
0: 什么机会？
1: 鲛人族。
0: 你想借助鲛人族一战，假死？
1: 这是我多深的良机。
0: 你真的下决心了？
1: 夜华，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天族太子，你这假死就是放弃整个天下了。
0: 我是太子，可我也是他丈夫。天族没有了夜华，还会有别人继承太子之位。可若我此时再不出身，终究会被人发现他的存在，到时候，天君是不会放过他的。看来你这次不止动了情。
1: 而是认真啊！在太子位和他的性命之间，我只要他。但是，为了不负太子这重任，我一定会说服他们出兵平叛鲛人族。这是我身为太子、为天君、天族做的最后一件事。

0: 各位首领，7万年没见了啊！
1: 三殿下，别来无恙啊！
0: 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子殿下，想不到太子殿下陪着小素锦亲自来祭祖，来看看我们这些没用的老将，真是意外啊！
2: 诸位头领都是夜华的长辈，这里并非天宫，无需繁琐的礼数。天君让我来，也是想与各位多亲近亲近。今日没有太子殿下，夜华尊称各位一句世伯。
3: 太子殿下就直说吧，是为了鲛人族吧？我可听说那异族的旁支鲛人族又在蠢蠢欲动，怎么要叛乱了？
2: 不错，那么夜华也不跟各位世伯兜圈子了。行，我们回去再说，好酒好肉招待各位头领。
4: 好，我们回去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听太子殿下说说那些逆臣贼子。
2: 请。
4: 请。

0: 臣一直听说太子殿下长得神似司战的墨渊上神，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臣见殿下时恍惚之间墨渊上神又回来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殿下可是两万岁就修成了上仙的人，这在我们天族都是旷古绝今的。

0: 不错，就是墨渊上神，他也得25000岁才修成上仙，殿下您更胜一筹啊！
1: 对对对，是我糊涂了，是我糊涂了。大帝长得如殿下和墨渊一般模样，天生就带了一副与众不同的仙骨啊！
2: 这位世伯，能将我错认为墨渊上神，足以说明上神在各位心中的分量。夜华身无战功，实在愧不敢当，诸位对我的夸奖。
1: 太子殿下，一句话，竟牵引着我这心中之痛啊！墨渊上神，臣想他呀。
3: 是啊，上神的封赐，我当终生不敢忘啊。
2: 昔日，诸位随着墨渊上神平战时，个个都是战功显赫的头领。但如今天下太平，墨渊上神也已身归混沌了。不知诸位对这天下，可还有守护的心思？不瞒诸位，夜华此次前来，说是为了鲛人族的事，请各位出兵相助。实则是为了巩固天族和分支头领之间的情谊。
1: 哎呀，殿下说笑了，我们虽为分支，却也是天族人嘛，是吧？这情谊还在的啊。
4: 是啊，还在。
2: 情谊虽在，心却远了。

0: 在座的诸位世伯，都是夜华的长辈。听说夜华如此直言，四海战事之后，东华帝君将天地共主的位子传给了仙人的天君。为此，诸位世伯颇有微词，才导致了如今直系与分支之间的矛盾。不知晚辈说得可对？
1: 过去太久了，太子殿下言重了，像我等这把老骨头，怎还会记得那些前尘往事啊？<笑>
2: 是啊，记不得了。
1: 世伯所言甚是，夜华也愿意相信，这些都已是前尘往事。太子殿下放心啊，我等始终与九重天师一条心，当年天族与异族大战，我等可是身先士卒啊，甚至。 素锦一族为了天下，甘愿全族赴死去做诱饵，殿下应该听说过吧？
0: 听说过，不止听说过，还记在心里。

0: 七万年前那场大战，虽然天族最终取得了胜利，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仅是素金族，世伯的族人也战死了2000人，而这位世伯族中的青壮年，也死伤过半。这位世伯，族中女眷都亲自上阵。 死了1760人，这些手足同胞们的牺牲，夜华都知道。在此，夜华想先敬各位，也敬那些逝去的英雄。
1: 谢殿下。
0: 夜华还想问诸位一句话：七万年前，墨渊上神魂飞魄散，为的是什么？诸位可还记得？
2: 当然是为了天下。
0: 不错，就是为了天下。墨渊上神身为父神嫡子，四海战神，却甘愿与元神生计东皇主。

0: 为的就是这片土地上万千的生灵，而如今，我想要降服蛟人族，为了也同样是这万千的四海子民。夜华，恳请诸位师伯放下嫌隙，将兵士交予我，我一定彻底攻下蛟人族，还这四海八荒一个太平。
1: 今日能一睹太子殿下风采，的确才智过人，真是荣辱身负。本族自秦苍一战之后，早已心灰意冷。

0: 太子殿下方才所说，让我忆起了昔日的父亲与族人。各位叔伯，素锦恳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父与我合族上下，7万年前是为了保住天族，保住这个天下，才甘心赴死。素锦恳请各位叔伯能尽弃前嫌。
1: 与太子殿下共同进退，保住这个天下，以慰我父在天之灵。
2: 好，我们就信殿下。
1: 不错，不错。大后男儿何必拘泥于过去的弯弯绕绕？有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对。
3: 随时整军待发，只等殿下一声令下。好，夜华，多谢诸位的信任。鲛人族自绕沧海数万里，夜华将在半月之内平定叛乱。夜华，先干为敬，上阵时也必会身先士卒。
4: 我等誓死追随太子殿下。

0: 殿下，鲛人族之乱为何会在长海？您可知这其中的缘由？
1: 本君略有所闻，说是这长海水军不善领兵，性情软弱，才导致鲛人族越来越壮大，成了祸端。
0: 不错，正是由于水军的放纵，所以殿下此次前去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帮手。
1: 帮手？
0: 长海水军这数万年来常会去求西海水军的二皇子相助，这二皇子昔日也是墨渊上臣的弟子，自从昆仑虚荒废后，他就离开了昆仑虚，四海为家，到处寻找自己的十七师弟和上神。每每长海告急，他都会带兵相助，已经与鲛人族交手了多次。
1: 墨渊的弟子？
0: 墨渊座下大弟子蝶峰。
1: 蝶峰，此人我听父君提起过，我知道了。
0: 最近我还听说，这长海水军要将自己的一位公主嫁给鲛人族首领，以保太平。殿下想要开战，这水军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呀。只怕我们领兵去了，那水军反倒上了奏表，替鲛人族说话，哼，我们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
1: 开战前，我先去会一会这长海水军。
0: 该讲的我也讲了，就不打扰殿下了。臣告退。

0: 你在啊？我还以为铜镜坏了呢。
1: 刚才不太方便。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回来想吃点什么？我先准备着。
1: 苏苏，
0: 怎么？
1: 你还是老实些吧。生气了？
0: 没有，我在跟我的小鸟玩呢，懒得跟你计较。
1: 我倒希望你事事多与我计较一些。
0: 为什么？
1: 你要多与我计较些，就能多与我说说话。
0: 夜华，今日我想起一桩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
0: 我在想，如果我们之间能有个孩子陪我的话，我就不怕你随时走了。但是我又怕你不喜欢孩子，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其实不喜欢也没什么的，真的，没有的话，反倒清静了。
1: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0: 啊？
1: 等我回来，你再亲口告诉我吧。

0: 秦军，你先回避一下。
1: 是。

0: 本君叫你过来，想问你陪天飞回去的情况怎么样？见过那些首领之后，对鲛人族有了什么想法？
1: 索尔想请命去趟长海。
0: 你想去长海？
1: 是。索尔想去长海，一则是见见那位长海水君，看看他是否犹如传闻所说。
0: 对鲛人族退让各地，二则是想去长海观察鲛人族的一举一动，以便寻找机会向鲛人族开战。鲛人族的事迟早要解决，但是现在开战，是不是太早了些？
1: 索尔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让他们措手不及，才是制胜的关键。
0: 本君就准你去一趟长海。是。身为天族太子，去自己的领地看看风土人情，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产生怀疑的。只是夜华，鲛人族是长海这7万年来的大患，所谓大患就是顽疾，所以急不得。
1: 索尔也如此想，所以这次去。
0: 索尔并不想以太子的身份去。你想微服私访？
1: 正如天君所顾虑的，长海终究是蜀地，而鲛人族算是蜀地上的内政。索尔这次去，就是想找到机会，让长海水军跟鲛人族彻底决裂，由他们向我们请兵，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了。
0: 不错，考虑得很周详。
1: 我一直不插手鲛人族的事，是怕各路水军猜忌，以为天族以长海鲛人族为借口，从长海下手，逐一收回他们的实权。
0: 索尔明白。
1: 好，就。

0: 知。
1: 嗯，看到过司命吗？
0: 没有啊。
1: 你吃的是什么？
0: 果子。
1: 谁给你？到底是谁给你的？
0: 好像是程玉。
1: 他给你的东西你也敢吃？

0: 这么多果子我也吃不完，帝君你吃一个。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怕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帝君，说实话，凤九喜欢你，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1: 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
0: 我听说太成功的景色特别好看，我看，但是我一直都在太成功住着，我怎么没发现呢？
1: 空了就让司命带你去走走，不必陪我这个老人家在这宫里虚度光阴。
0: 你不老啊。
1: 我做天地共主的时候，你爷爷甚至还没有成亲。
0: 原来你是嫌我比你年纪小啊。
1: 好了，你坐在这里不要乱动，我去找两个仙娥送你回宫。
0: 不要，我回去又要被太子的表妹骂了。
1: 他经常责骂你。
2: 走吧，没你我什么事儿？
3: 为何？
2: 你呀，还天天给凡人编故事，这都不懂。小殿下现在迷糊得很，说出话来也是掏心掏肺，惹人疼爱。我就不信，帝君这个万年老树，他开不了花。
3: 哦。哦，你当年是给三殿下吃了这个东西才把他收入囊中的，对不对？对不对？
2: 不要跟我提那个浪荡公子。
3: 不提不提。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1: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

0: 镇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先生
4: 你好，
2: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徐，我先来的，我必须贵姓？
5: 你们姓沈，我姓沈，
3: 先来了。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4: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变化。我刚才
3: ，书记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室。

0: 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4月。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媳妇儿上，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了。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2: 耳鸣，
1: 头疼。
2: 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纸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到时候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呢。

0: 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作。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随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五一和十一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6: 今天，
5: 哎，
6: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6: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8: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9: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

0: 后期改为五天，那是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2: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呗，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0: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0: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3: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

0: 位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1: 晚上七点，距春晚播出还剩一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0: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0: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你看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里头，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的。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
1: 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
2: 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
0: 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
0: 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 座，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
0: 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说。

0: 主使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是，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
0: 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奉献。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
1: 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表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和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1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

0: 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对于引领大小城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事。
1: 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看，
1: 大人咬钩了，好一条大鱼啊！恭喜大人！
2: 哎，来来来，来，
3: 慕容公子啊，钓鱼呢，我是生手，捕食之道，并无二致。首先要做到心平气和，收放自如，不计较一时之得失，孰成孰败，那倒也无妨啊。
2: 大人运筹帷幄，目光远
3: 的死穴，然后给他轻轻的一击，他不倒都不行啊！
2: 大人英明，傲龙堡最傲人最稳固，也是赚钱最多的地方，乃是西北边陲的数座京。这都官嘛，虽然官职不大，却多被矿主们供奉着。真是收益良多呀。还有一条是最最关键的，这些都官的品级最高的也才从六品，
3: 品级不高啊，
2: 换个再大的家业也吃不消吧。
4: 把矿场都官换成咱们自己的人，然后再好好查查他们的账啊。
2: 到时候就算傲龙堡自己的账没有问题，咱们随便塞给他一本假账。
5: 呸！三公子今天要见谁啊？

0: 明知故问，我当然是要找秦秋雨秦姑娘了。
1: 哎呀，真不巧，呸，她今天不在。
0: 啊，那秋雨她什么时候回来？
1: 那我哪知道啊？你要是喜欢我们家秋雨，那就拿银子来，只要你出得起价钱，甭说一面，就是成天成夜陪着她，我也没有半句废话。
0: 哎，可现在城里的采花贼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你不能让他四处乱跑吧？
1: 老茶，
2: 大爷进去看看吧。
0: 怎么偏偏在这种地方？哎，你真的去慕容府了吗？
3: 我陪慕容公子下了半晌的棋。怎么，去不得了？
0: 慕容公子那个人阴阳怪气的，他不是个好人，你不要靠近他。我也不知道秦姑娘什么时候坠入风尘，但是我无界从来不对那些烟花女子有好感，也不喜欢来这种地方。可是自从在这里见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命运。就停在我喜欢你的那一刻，你从楼上掉下的那一刻，就如同仙女落入凡间一样，我能接住，好幸运。

0: 慕容公子啊，你看看，这地方如小段距离。疯传衙门要择地起灶瓦室，大人，莫不是就在这里？<笑>
1: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啊，眼光独到啊！这块地方不错。哎呀呀，我说。 小小的知州，也配跟我对着干吗？嗯，白师爷，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懂规矩吗？啊，这种事情，我们也是。
0: 大人，在下倒有个绝妙的主意。
1: 哦，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0: 我想大人也没必要非跟奥龙宝拼个你死我活。
1: 大人倒不如就将这瓦室的起灶经营权就交给奥龙宝，
0: 能吐出几根骨头来，啊？哈哈哈哈，
1: 我吃肉又怎会让大人啃骨头呢？不过方才白师爷也说过了，如今伏龙城内外的人都盯着这块地界，将来成为瓦室。
0: 慕容公子好，好，哈哈哈哈哈！走，小二，菜
2: 不错啊，
3: 来，接着，
2: 下次来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慕容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不就是花几个小钱来给你们奥龙宝捧个场吗？再说了，你们不也得笑呵呵的伺候我吗？
2: 慕容公子，您怕是走遍整个伏龙城也走不出我们奥龙堡的产业。公子，请这边。
4: 慕容峰、慕容锦两位堂兄啊，怪弟弟眼拙，没注意，失礼了。
2: 找来这一套，真是冤家路窄呀、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把你堵上了。
4: 哟，三伯也在，侄儿这厢有礼了。
5: 哼，
4: 有礼没礼不在面上，还跟他废什么话？我看这种野种就是欠揍。
0: 哎，起来！你多欺少，算什么男人？慕容复，咱们走着瞧。今日出来的匆忙，忘记带钱袋了，无妨。掌柜的一并记好了，回头到我慕容府上去取吧。
5: 行行行行行，
0: 两位。

0: 就此别过，
1: 告辞。
0: 告辞，明日不见不散。行。
2: 有话要讲，大人，请。
3: 在座的诸位，都是芙蓉城的名商巨贾，今日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城东集市的建设地方啊，是大家的事情，就是有利可图啊，啊，有利一出现，我就要把一碗水端平，不能有失公允。
0: 奥龙堡向来都是做大宗生意的，怎么会看上我等这些小打小闹呢？
3: 选一个公平的法子啊！这各地的瓦市，它向来都是鱼龙混杂，江湖人士居多，像什么泼皮无赖啊，也都大多聚集在这个地方，是非多，打斗之势足够的力量，能够保证一方平安。
4: 朱大人，
3: 嗯，
4: 这人家都是比武招亲，您这是让我们比武招商啊。
3: 本官绝无此意啊，对这个芙蓉城的地形人情之了解，协助本官捉拿采花贼，应该是轻而易举，经营权交予给他。言尽于此，我也因有公务在身，就不奉陪了。
5: 对呀，这的毛贼手到可擒，这瓦市我们李家是要定了。
6: 哎，你可不要拖大呀，这奥龙堡鱼
0: 哦，想必对这瓦市已经是志在必得了吧。
4: 瓦市不瓦市的倒也无所谓，不过那个采花贼倒是需除之而后快。
5: 嗯，哼，连一个采花贼都抓不住，还借着瓦市悬赏之名，这官府也太无能了。
0: 三少年轻气盛，万家有女初长成，娇艳欲滴惹人怜，本君见得心绪动，今夜前来赏花蕊。
7: 哎呦，我的女儿啊！
5: 好大胆的采花贼，竟然公然下帖挑衅，那是看准了官府无能，岳法司肆意妄为了。
4: 母亲，那怎么办呢？这
5: 二哥，这事我去办。
0: 三少倒是很起劲儿啊，怕是存着什么别的私心吧？
5: 你，
0: 万家的女儿，
4: 考察商家能力的由头，这里。

0: 慌乱、羞涩，所以提供不出什么足够的线索。再加上这样的贼，又没有什么赃物，所以搜捕时容易遗漏。全民结兵，不失为良策。
1: 对呀、啊，你不是做过捕头吗？你来调度啊，总比那些乌合之众强吧？
2: 三弟，朱秉金正到处搜寻玉石的下落，你这不是让他自投罗网吗？
1: 那我去，好歹军营里的围剿之术和咱们堡里的联防操练可以派上用场。
3: 这么大的阵仗，恐怕十里之外就能听到动静，采花贼是不会出现的。
0: 其实贼和老鼠很像，看见饵就会忘记危险，他们总认为自己比猫聪明，能偷一定不会放弃，所以只要知道饵在哪儿，就能知道贼在哪儿。
4: 都准备好了？
5: 老爷放心，小的全部安排妥当。
6: 万老爷。
4: 哟，石家山少来了，真是有劳大家费力了。
6: 啊，应该的。
4: 哼，什么应该的，虚情假意，一个个还不是想捉了采花贼立功，好拿下瓦氏的经营权。走。
7: 三少爷来了，今晚这万府可真是够热闹的，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不过那采花贼吓都被吓跑了，我看各位都回吧，也别跟这儿白耽误功夫了。
6: 哼，既然如此，你慕容公子怎么也来蹲守啊？
7: 我的目的怕是与诸位不同，我闲着无聊，不过是来看戏罢了。

0: 小声点。
1: 三少爷，我看这贼真的是被咱们吓跑了，现在都没个动静。
2: 可不是，来了这么多人，那彩花子又不是傻子。
0: 啊，有事。
2: 走。
0: 怎么回事？不对，刚才那个声音好像从前院传出来的。
2: 自作聪明，反倒害了自己的女儿。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原想由我假扮成小姐在屋里捉贼。
4: 换上，今天晚上可就看你的了。
3: 是。
4: 外头有一堆人等着抓贼立功呢，若让他们捉住采花贼，那瓦氏的经营权就只能旁落他人了。
3: 老爷放心，这事交给我了。怎知道这采花贼竟如此狡猾，看来他早就知道掉了包。
0: 哎，这个万老爷怎么这么糊涂啊？
2: 今晚这出戏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精彩，真是精彩，不虚此行啊。
0: 再怎么说万小姐她已经出事了，你怎么这么幸灾乐祸呀？
2: 利欲熏心，这就叫自作自受。

戏已经散场了，本公子也乏了，走了。

0: 包老爷，别再伤心了。吴界肯定能抓到那个采花贼，为小姐报仇的。
1: 事已至此，抓住他还有何用啊？也无法换回我女儿的清白啊。哎呦，
2: 这个万老头，哼，他女儿糟践是小啊，自作聪明，那毁了这个擒贼的大好时机，可恶啊！
3: 不过我倒要感谢他。
2: 嗯，
3: 朱大人，你不知道今天晚上去了不少人呢、啊、果真抓住了采花贼，这功劳算谁的？谁还能扯得清啊？
2: 你说的有道理，你不要有顾虑啊。先前说好的事情啊，我自然会兑现。如果你的家丁不够，那是也把我的亲笔
3: 消息，这有的放矢才能够万无一失嘛。
4: 哎，慕容公子说这话，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采花贼所采的女子都爱穿红装。
2: 哦，
4: 没错，那几个女孩子遭奸污的时候都穿的是红衣裳。
2: 红装，
4: 哎，大人，
2: 嗯，
4: 这瓦是一事儿，奥龙堡会不会横插一杠子呀？我看那石老三蹦得挺欢实的，有他们在眼皮底下晃悠，我可感觉心里没底儿似的。
3: 奥龙堡会看上这小小的瓦氏？师爷，今天下午议事时你没看到石无痕那鼻孔朝天的样子吗？果真放在心上，还会让老三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来担此重任吗？我想啊，这瓦氏对奥龙堡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只要有西北县城的那几座金矿厂在，奥龙堡又怎会舍得多费些心力放在瓦氏上？这时哪个生意有利可图，明眼人一看便会知晓。
2: 金矿银矿，过不了几日，别说金银了，他们连铁疙瘩都没地儿挖去。
3: 哟，大人下手够快的呀。
2: 只不过到时候也要劳烦慕容公子帮个忙啊。
3: 只要不是打打杀杀，大人你是最清楚我的，我这个人最忌讳手上沾血了。
2: 好，
5: 二雷公子下次再来啊。
6: 可是您已经劳累一整天了。
0: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秦姑娘的安全。行，你们回去吧。
7: 是。

0: 少娘我怕，在下仰慕姑娘已久，如此
1: 是个奇人，放着奥龙堡那么舒服的床榻不睡，却偏偏睡在路旁的石板上。这夜不归宿的，小心被人当成采花贼抓了去。也竟穿着那些黯然无色的素装，心境也就随之冷清了。
2: 公子不也说过那些大红大紫甚是俗气吗？
1: 那要看穿在谁的身上。若是穿在你这般清新脱俗的女子身上，倒显得分外清爽。
3: 秦姑娘的安危我师无界管定了，秦姑娘去哪儿我便去哪儿。
1: 见过不要脸，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既然如此，三少请便走。

0: 不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好理智，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也不许我们买吧。
1: 你明知采花贼到处作乱，你竟然带着秦姑娘招摇过市，慕容复，你就不怕秦姑娘被采花贼盯上吗？
0: 你未免也太草木皆兵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有我慕容复在这儿，我见是他的丈夫。哎呀，你看昨日走得匆忙，忘记了请教阁下的尊姓大名了。
2: 在下柯建雄。
0: 柯兄，
3: 秋雨见过柯公子。
2: 秦姑娘多礼了。
3: 朱慕容公子，你是否介意呢？
0: 哎，你们女孩子家说些贴己的话有何不妥呀？秋雨姑娘整日闷在闺阁，也正需要有个好姐妹与她倾谈倾谈呢。
3: 闺阁？怎么两位并未成亲？
0: 是承蒙子君姑娘出手相救，今日在此，慕容以茶代酒，谢姑娘搭救之恩。
3: 慕容公子客气。
2: 慕容，
3: 看来你是想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2: 说得对。
3: 秋雨姑娘，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有这样舍身相助的公子，子君呢，就更是羡慕了。
0: 来喝茶。
2: 来喝茶。
3: 喝茶。
2: 来，
4: 大姨来了。
0: 赛妈妈，这个呢是上个月的酒钱，省着你再跑一趟了。哎，赛妈妈，酒钱。
5: 哎呦，
0: 赛妈妈，此事不得声张。
5: 为什么呀？
0: 你若惹得人人皆知，小心那采花贼采花不成，反倒迁怒于你，到时候你的损失可就不止一个秋雨了。
5: 那总不见得把秋雨拱手。

0: 三少爷，没什么情况吧？
1: 没有。
2: 老四下午就跟您告了个假，说是老娘病重，回去守着了。
3: 哎呦，算，真是晦气。行。
2: 哎，好，那我去忙了啊。
3: 哎，小颖，过来。爷一会儿到酒窖去拉点酒了。
0: 天色都这么晚了，一个人要出去的话，会很不安全的。要不然，
4: 赛老板忙疯了，拿纸条当成银票。
0: 不好！
3: 哎，三少爷，

0: 在他那儿啊。
1: 三少爷，你找够了吗？
2: 怎么会来这儿？
1: 夜都这么深了，这楼上楼下寻花问柳的臭男人一个都不见少，怎么就不送了？
2: 秦姑娘，不是您所想象那样的，那采花贼……
1: 三少爷，这里没有采花贼，你实在是草木。
3: 那见谅，如今采花贼大闹芙蓉城，多个心眼儿总没坏处。秦姑娘，你可真是抢手啊，那么多人等着保护你。哎，对了，差点忘记了，我今天来是想交还秦姑娘。

0: 那天遗失的玉佩的。
1: 玉佩？教育不罢，哎呀，
2: 可是
1: 别再搅和我的生意了啊！
2: 可是，
1: 哎呀，快走快走，哎呦，快走吧你！哎呀，哎呀，客官，
3: 你们几个先在这儿，我去找公子，定锦喽。
4: 哎，好。
5: 女自君，他来做什么？
3: 说是什么来还玉佩的事儿？
4: 胡闹！这个石无解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先生，
1: 秦姑娘，你我他日再叙。
2: 我送送你。
1: 不必了，你我如此有缘，他日一定会再聚的。你早去。
0: 哎呦，哎呦。

0: 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你怎么样了？三少爷，三少爷你怎么样了？三少爷，三少爷，
1: 我理解，力所能及的事。
0: 三少爷，你好傻，小雨的清白，何须你用命来拼呢？
1: 秋雨姑娘的命比我宝贵，只要秋雨没事儿。
2: 站住！
3: 此时沈公子倒要看看，你们这祸乱全城的采花贼，到底是何面目？

干淫贼。万花楼之事，你二人是如何结伙犯案？杜大人，讲给在座的众人听，你是如何上了万花楼，又是如何进的秦秋雨的家？

0: 子君姑娘。
1: 秦姑娘，打扰了，子君来找你有些小事儿。
0: 快请进吧。
2: 啊，女的望风，男的采花，哼，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好了好了，你接着说，接下来又怎么样了？

0: 客官，啊，您还要点什么？
1: 小二，这楼上什么事儿啊？这么吵闹！
0: 不碍事，大爷，您尽管找。我没钱吗？不是不是，要不我把一号房隔壁的二号房给您留出来。其实啊，一号房、二号房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一号房给我们偷拍姑娘常住罢了。
1: 啊，那好，那就把二号房给我留下。
2: 讨厌！
1: 干！啊！来！好！啊！哎呀！哎！

0: 哎呦，看你这副德行啊，虽然我是采花贼，但是行，这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我跟你说啊，隔壁那房间都是好东西。哎，到那面以后啊，女人归我，知晓。
1: 小空。

0: 问完了呀，不知大人是否能提示下官一二？
1: 人犯，你还没说，你是如何被拿住的？如何被抓？
0: 大人，你们不都知道了吗？我是知道啊，可是在座的人他不知道啊。抓都被抓了，还提他干嘛？
1: 哎，不说不行，你刚说到重点，怎么能不说了呢？你到底是被谁拿住的？我被绳子绑住。
2: 子君姑娘为来救我，被那个年轻男子打成重伤。嗯，那天打伤他的人，可是我三弟吴界啊。王叔啊，二保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人是你打伤的，但并不是你抓住的呀。
1: 我看呢，还是让他亲口说出来是谁抓住的吧。啊，哼，说，你最后。
2: 到底被谁拿住的？
3: 我最后是被慕容公子当街拿住的。
2: 把这个人犯押下去，听候发落。走，
4: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2: 诸位，都听清楚了吧？啊，那么本官许诺之事。 是不是应该兑现了呢？如此的话，慕容公子就如约指定为瓦氏的整件和营运的商家，恭喜啦！啊，呵呵呵，慕容公子，不要辜负了本官对你的期望啊！
5: 大人放心。 慕容必然不敢枉费大人的一片苦心。嗯，我定当倾尽全力，将瓦氏办得有声有色，也好造福芙蓉城一方百姓，成全大人的一片爱民之心。
2: 好，
6: 慕容公子，得偿所愿，恭喜啊！
2: 嗯。

0: 医师哥哥，医师哥哥，
1: 哎，是秀清小姐
0: 啊，
1: 梁公子去柳燕看三少爷了，
0: 他都去了。
1: 嗯，我给你烧壶热水泡茶喝吧。
0: 哎，
2: 他怎么没有带在身上呀？

0: 难道是陨石哥哥送给我的？
1: 不过这太素雅了吧。
0: 不过陨石哥哥送的我都喜欢。还是等陨石哥哥亲自送我好了。

0: 怎么样？
1: 幸亏没有伤及脏腑啊，只是刀口太深，流血过多。不过不必担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静心治疗和调养。
0: 好。
2: 那大夫去找管家开药方吧。
1: 好，就去。
2: 嗯。

0: 秋云，三弟，快跑！
1: 无间，
0: 快跑！
1: 一石哥哥，一石哥哥，一石哥哥，你怎么先来了？我还去你屋里找你去了。
2: 别说话。

0: 怎么伤成这样了？吴恒哥哥，他还能好吗？
1: 放心吧，老三能挺过去的。
2: 秋云，秋云，
0: 吴静，吴静，
1: 秋云，
0: 秋雨，哎，秋雨不是吴静哥哥救的那个妓女吗？秀清，来，我们先出去吧。
3: 哦。
0: 雄救美，真是太帅了！你不会因为这个被感动，又移情别恋了吧？
4: 说什么呢？你可不要胡说，让他们听见了。
5: 哎，大嫂，你说一个男子替女子买花簪，代表什么？
0: 那当然证明这个男子对女子有意了。怎么，你不会是……
4: 没事没事，
5: 我先走了。
0: 吴恒，你听刚才秀琴说什么吗？
1: 我去问问他。
0: 玉石送秀琴簪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玉石忽男忽女的，到底他是要男要女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办？真是乱了套了。

辛辛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农

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

0: 讲诚信。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锦州市第八中学，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辆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引。
1: 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上午7时许，市实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
0: 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
4: 也特别暖心。
0: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
5: 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
1: 全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蓝丝带不仅是送考车辆的专属标识，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
6: 我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在
1: 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4: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1: 一条蓝丝带，
0: 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早晨8点，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家长车辆已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疏导车辆。
7: 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周围交通压力，解决家长送考停车难问题。
8: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到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1: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三届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3: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新征程。

生而无名，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

0: 你走的倒挺快啊，我这紧赶慢赶才追上。
1: 哎呀，搞半天你追我呢，什么事儿说。
2: 我觉得我要郑重地向你道歉。前段时间我还以为你觉得我跟玉石哥哥比较要好，心里很嫉妒呢。不过现在看来，你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我决定，既然你想开了，那么我必须要跟玉石哥哥挑明了。
0: 挑明什么？
2: 我要跟他说清楚，我很喜欢他，想要跟他成为一对。
0: 那个秀清啊，你看你来奥龙堡有段时间了吧？
2: 改天咱们叫上玉石哥哥，三个人一块儿去啊。
0: 跟我走，我不许你见玉石。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让我见玉石哥哥？
0: 你不要胡闹了好不好？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我以后慢慢跟你解释好不好？你现在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1: 我知道了。

0: 你还嫉妒？你还嫉妒？
1: 我嫉妒什么呀？我嫉妒，我不许。
2: 姑娘，赛妈妈来了。
3: 哎呦呦呦，
4: 姑娘受惊吓了。哎呦，看你憔悴。
3: 是否方便告诉秋雨缘由？
4: 哎呦，你这话让我说，我也没法子说呀。你骂我吧。
3: 妈妈一向对秋雨疼爱有加，我不相信你会撒手不管。苏公子，你怎么来了？
5: 我听说你遇上采花贼了，放心不下就过来看看你。你没受伤吧？
3: 幸亏有贵人相助，我才躲过一劫。
5: 哦，那我得好好谢谢那位贵人了。
4: 苏公子有日子没来了。
3: 夫人，吴阶他怎么样了？
5: 亏你还惦记着他。我们家老三为了救你身负重伤，你也不知道去看一眼。
3: 我可以去看他吗？
5: 本来我是不希望你去看他的，不过吴杰半昏半醒的，一口究竟有什么苦衷要委身在这里，甚至还要攀附慕容复的势力。可是吴杰认定了你，为了你甚至连命都豁出去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呢。姑娘，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家老三？
3: 我可是
5: 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就是想知道你自己的意思。好，那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1: 现在还跟我们二少爷抢媳妇儿？
3: 可不是嘛，今天我连他屋子还没打扫呢。
1: 你去给他打水去吧。
3: 啊，好吧。
4: 哎，梁公子还有什么吩咐？哦，我这个屋子怎么没人打扫啊？
3: 哦，是吗？可能是忙忘了吧。我们奥龙堡四楼八院要打扫的屋子太多太多了，光是家里那边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外人这边吗？就难。

0: 抓到了吗？
1: 已经关进大牢了。
0: 秦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天她被采花贼伤了，也不知道要紧不要紧。
1: 三弟，这样。好了好了，我不逗你了，我已经去见过秦姑娘了，有你这么拼命保护她，她一点伤都没有，还说过两日要来奥龙堡看你呢。
0: 真的？
1: 哎呦，看把你激动的，快坐下。
0: 大嫂，谢谢你，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1: 先别急着谢，我还有更让你激动的话都还没说呢。

爹，你让玉石穿上男装，是为了报杀父之仇，寄人篱下。可这里不这样值吗，爹？

0: 这些事情就不会吩咐下人去做吗？太晚了，不想麻烦他们。是不想麻烦还是麻烦不动？没有灯油了，也是不想麻烦下人吧？房间不清扫，也是不想麻烦下人吧？受了委屈，所放弃的，我石无痕都清楚明白。其实，只能让我们欠你更多，以后。 也只能继续欠着，因为这关系到另外一个人的幸福，欠你的，我来还。可有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偿还才做的。
1: 一个是舍命护小姐，还有一个是不顾小姐的安危。哎，两个相比下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秋雨，哟，这是要出门啊？若没有要紧的事儿，我今天特地登门。

0: 这是什么嘛？男人家戒指是木头做的，
1: 不喜欢啊？那还给姐姐。
0: 姐姐，你手怎么了？
1: 这戒指是大小姐亲手做的，做了一整夜呢，手指头都划破了。小梅，
0: 这戒指妹妹要戴一辈子。

0: 他在哪里？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1: 你不是有事要急着出门吗？还有功夫来听我说这些闲话？
0: 我不去了。
2: 大家都小心点啊，今天天气呢非常热，大家干活一定要小心。
3: 哎，
2: 好了，
3: 快看清楚了，这可是北六省节度使朱秉金朱大人亲笔签的批捕文件。
2: 哦，那么我王某所犯何罪啊？
3: 私吞朝廷税金。走吧。
4: 不能走，
5: 不能走，
6: 不能走。
2: 大伙儿尽管去干活，自有人为我王某洗刷冤情。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7: 王大人，你快去内府禀报。
8: 是。
7: 我恐怕不行吧。
9: 有什么不行的，朱大人？
7: 嗯，
9: 这常言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吗？
7: 哎呀，有人检举王都官私吞朝廷税金，然后呢，我们就去查实，证据确凿啊。你这个时候来找本官说情，真不是本官不给你面子，实在是王法大于天呢。啊，
9: 哼，
7: 我为难得很，又是朝廷的税金，那么现在又是朝廷要治他的罪，这与你们奥龙堡有什么关系啊？啊？哎呀，十二堡主，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都官出了问题吗？本官又没说啊。
9: 朱大人，
7: 嗯，
9: 王都官的事你尽管查，相信我们奥龙堡的矿场是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7: 好，不添麻烦最好了。我这个人啊，
10: 师爷，您给看看。
11: 嗯，这矿场上的事儿我不是很明白。
10: 郑督官，你认为你这个文书能不能把奥龙堡的王督官给弄下来呀？
11: 督官，
1: 嗯，大人，老郑还是可以信得过的。
7: 嗯，这就好。刚才石无痕来过了，瞧那意思有些服软了，咱们的人才好就位啊。嗯，
10: 哎，大人放心。
1: 大人，我只是带郑督官过来帮个忙，此事大人还需办得谨慎才是，万一有个闪失，可别把我也搁进去。
7: 成啊，怎么你对女贼也有兴趣？
1: 大人想的太多了，我只是看紫君姑娘身手敏捷，留在身边定会派上用场。
7: 哦，你还为财

0: 恩师用啊，好。师爷，哎，得抓紧时间物色自己的人，好尽早填补了王都官的空缺。哎，想得明白。哎，哎，
1: 二位爷里边请。
2: 这次的事多亏郑督官了，来，好，谢谢郑督官。我去催催。秋雨，秋雨，秋雨。
3: 公子，秋雨今日身体有些懒散，不宜会客，
4: 请姑娘见谅。

0: 你就是那个景昌县的梁玉石，梁捕头，这边坐。其实，秋雨有一件事，想请梁捕头帮忙，不知你是否答应？
1: 你说说看，想必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境遇吧？
0: 梁捕头遭人陷害，被官府通缉，秋雨也有所耳闻。难道梁捕头已经藏身那号龙堡？哦，梁捕头，请放心，秋雨绝对不会出卖你。更不可能出卖奥龙堡。
2: 啊，一定要看好梁公子，照顾好，啊！可是有一条，不准让他随便进去，听到没有？
3: 是。
4: 过分！你们太过分了！你们一个个的。
2: 哎，王姑娘。
5: 王姑娘，
4: 王姑娘是你喊的吗？你谁你？
2: 哎，小的是这个客院的管家。
4: 你了。
5: 秋清，我这不好好的吗？
4: 不好不好，我才几天没有见你啊，你又变清瘦了。玉石哥哥，你一定是一边想我，一边他们又在欺负你，所以你才清瘦的这么快。
6: 怎么回事啊？秀清，你在胡闹？
4: 总可以，我要带我的玉石哥哥一起走。走，
5: 秀清，
4: 走，玉石哥哥。
6: 你要去哪儿啊？
4: 我要回牧场，我要和我的玉石哥哥成亲。
5: 秀清，你看，你还小，而且咱俩不合适。
4: 玉石哥哥，我会长大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的。你跟我一起回牧，
6: 秀清，别胡闹了，赶紧跟我走，带你回牧。
4: 放手！从现在开始，你别管我的事儿。玉石哥哥，我们走。
6: 你以为这种事情自己愿意就行了吗？你有没有问过他愿不愿意？
4: 问就问，谁怕谁啊？玉石哥哥，你告诉他，你愿不愿跟我回牧场？愿不？是无痕，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在这儿，你逼着玉石哥哥不许娶我的，你快走！
6: 秀清，别闹！
4: 你快走！
5: 秀清
6: ，秀清，
4: 玉石哥哥，
5: 秀清，
4: 玉石哥哥，你跟我回牧场。
5: 秀清，
4: 那你看不见他。哎呀，玉石哥哥。

0: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1: 这灭火器还用学？
2: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是哥哥，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我不想听。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0: 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1: 逼不得已？难道就没……
2: 哎，三少爷，您不能下床啊！
3: 走开。
2: 三少爷，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小的担待不起啊！
3: 给我拿衣服去，快点！
2: 三少爷，
3: 快去。
2: 是。
0: 三少爷，秋雨，秋雨身不由己。
3: 你没有自由，我可以给你自由，我可以赎你出去，离开这个肮脏的男人。
4: 兵家常事，明儿我寻个厉害的，我就不相信我斗不赢你。
5: 又懂军训，赵志宝，这是第几回了？你当这县衙是你们家开的？你的帽子呢？哼，到底想不想干了？不想干了，马上给我滚蛋！
3: 大人，住哥，哎，好了好了好了，别看了。
6: 哎呀，我们还是给你找麻烦了。
7: 哎，舅娘啊，哎呦，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6: 哎呀，这
4: 志宝见过哥哥，嗯，
7: 在衙门里待的还惯吗？
4: 还好，
6: 还不是托你的福。
7: 现在呢？我又在家门口做官，自然是能多拉表弟一把就多拉他一把。
6: 听见没有？还不赶快谢谢你表哥。
4: 谢谢表哥。
7: 志宝啊，你在衙门里文书的那个差事做得还好啊？
8: 大人，新任督官这么快就上路了，这次朝廷的动作可不慢呐。
7: 从汴京到芙蓉城至少要一个月的脚程，
8: 幸亏大人人脉够宽广，让咱早得了这新督官李书仁的消息。
7: 赵志宝那边的交代如何了？该说都说了吗？
8: 大人，头晌午就安排赵大爷上路了，算时间这会儿即便没到也快了，临走的时候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都妥妥的。
7: 务必让他尽快拿到矿场的账本，告诉他时间不等人呢。
8: 哎，这是我重点交代下的。大人，赵大爷是您的表弟，是自己人，大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7: 师爷，这私造委任状的事儿，如同是造

0: 也是担待不起的。
1: 大人，小的懂了。
0: 这件事儿，你要多费心思。
1: 大人放心，这次要是弄不倒傲龙堡，就不算完。
0: 傲龙堡，你等着吧，你死定了。
2: 自夸还不曾走过眼，相处了这些时，未能识破你的女儿身，眼拙至此，说来惭愧啊。
3: 这与冷叔的眼力无关，玉师从小已经习惯了，而在世人眼里，
2: 在座之人有谁能体会？如今他身负血海深仇，又被官府通缉，这其中的磨难难言苦楚，你们又有谁能体会？玉石姑娘为我们傲龙堡做了多少牺牲，还需我从头再讲一遍吗？这一切对玉石姑娘又公平吗？过去的事也就罢了，她来到此地，在傲龙堡的所作所为，诸位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没有当年之约，这么一位能文能武的好姑娘能嫁进石家，就是傲龙堡的福气。
4: 我就不参与了。

0: 我必须要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但唯独我不能答应你做我的妻子。 难道你就不怕老爷的在天之灵为此不安吗？他若是知道你舍去了他当年的承诺，心底会是何等的悲怆啊！
1: 冷叔，难道我石家？
2: 堡主，发生了何事？回禀堡主。
3: 朝廷派来的新任督官已于今日下午进驻了矿场，这么快？事有轻重缓急，还请冷叔包涵。
4: 无忌，你们先商量着，我还要到各房各院巡查内务去呢。
3: 郑督官，此番多亏有你出面。
1: 哎，我与老王同朝为官，
3: 又都在矿场里做督官，若不是为了你与朱大人的面子，也是……
1: 我不想听。
3: 御史姑娘，你先回屋休息，我和大哥冷叔还有要事相商。
5: 新来的矿场督官有些蹊跷，不可不防啊！
1: 先机已失，我们必须得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了。大哥，我先去稳住他，再探探此人的口风。至于他的来路嘛，
5: 此事无需担心。
1: 我明儿一早就去矿场。

0: 梦想，兑现石家的承诺。况且玉石也为石家付出了很多，如果我是冷叔，我也会要求你娶玉石的。
1: 花儿，
0: 可是我不是冷叔，我是苏焕儿，是你石无忌的女儿。

0: 是我多虑了，是我错怪了你。
1: 你说的那番要替大哥守先人之诺的话，大可不必。如果我是你们奥龙堡的麻烦，我现在就可以走。
0: 玉石，你可不能走啊！你若走了，今晚倒真是有些厚脸皮了。
2: 明日诸事顺遂。

0: 你表哥当那么大的官儿，怎么都没有给你挑个好地方啊？
1: 哎呀，当官也得一步一步来，是不是？啊，我现在当六品官，那没准下个月我就是五品官。我表哥说了，有他的就有我的。哦，那当然了。
2: 大人便是新到的都官李叔人李大人喽。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1: 你是奥龙堡的石什么？
3: 稀奇，还有人不认识奥龙堡的二少爷。朝廷没人了吗？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土老帽。
2: 那真是委屈大人了。这一来呢，确实是为家事所累；再者，怎么也没想到大人您的脚程这么快
0: 啊。可不是嘛，我们大人这一路上是紧赶慢赶，累坏了三匹马两只骡子，我们大人什么逢年过节都吃不上啊。
2: 来，大人，无痕先干为敬。
4: 那个十二少，这桌酒菜
2: 大人提出要求，无痕自然会。

0: 哇，真是清甜爽口，怪不得二弟总跑来你这喝茶呢。
1: 没成亲的念头。
0: 我是说啊，没想到你居然瞒这么久，还害我去撮合你和秀清，还让我以为你和吴恒搞暧昧。哎呀，奇怪，吴恒是怎么知道你是女儿身的呀？
2: 你调查来的履历倒跟这个领督官所说的完全一样，不过怎么了？
3: 账房与赋税相关的账本全被督官的人抱走了。
2: 账本？职权之内的事。
4: 师爷，您看这账本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5: 真有问题，人家还能拿账本给你们查吗？做事也不动动脑子。
4: 师爷教训的是，师爷教训的是。
5: 幸亏早有准备。
6: 大事

0: 嫂嫂，秀清要回牧场了，我舍不得你，你可别忘了我。
1: 傻瓜。
0: 姐姐，原来一直想这么拉着你的手，可是没有机会。
2: 忘了我。

0: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先静观其变吧。
2: 玉石妹妹啊，你有没有好好打扮打扮过呀？我的意思是说，你能像姑娘家一样涂脂抹粉、对镜贴花吗？
3: 哎呀，玉石从小就是男儿装扮，这一时要换好了。
2: 我再换一下，我再换一下，就一下。
3: 哎，一下，一下，哎，行了，就一下，
2: 听话嘛。
0: 你是说，朝廷派来的新任督官还在途中，而矿场已经来了个督官？
1: 哼，并且和朝廷命官。
2: 哎呀，你瞧你多美的一个姑娘啊，干嘛要把自己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啊？未免对自己也太残忍了。
3: 谢谢夫人，可惜玉石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样子。
2: 习惯是被迫形成的。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
2: 考生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
0: 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记者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

0: 民服务站看到，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辆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1: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两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
0: 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市交管部门全员
3: 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
4: 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
0: 每个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市出租汽车协会春风爱心车队早早来到指定区域定点值守，同时车队还安排40台外围巡游车辆应对突发状况。多年自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5: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我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新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3: 蓝丝带不仅是送考车辆的专属标识，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留。每到高考季，主动领取蓝丝带参与爱心护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6: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7: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3: 考点内外
8: 为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3: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
0: 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1: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步入考场。
9: 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

0: 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1: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新区2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临海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2件。 噪声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2: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是说，朝廷派来的新任督官还在途中，而邝城已经来了个督官，哼，并且和朝廷……
1: 未免对自己也太残忍了。啊，谢谢夫人。可惜玉石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样子，习惯是被迫形成的，难道你就不想面对真正的自己，去感受一下被人疼的滋味吗？ 就算是我肯，就算是大家都同意，我想妹妹也不见得能看上我们家无忌，是吧？不过要是能有人将妹妹留在傲龙堡，姐姐也是求之不得的。

0: 接下来如何打算？如果他只是一个冒充朝廷命官的贼子，倒也简单。接了他的皮，交由官府处置便是。这个朱秉金费了好一番心思诬陷王督官，绝不仅仅只是帮一个什么小人物谋一个官位而已。这里面必定有一番阴谋。我们不妨一边装作仍然被蒙在鼓里，一边暗中盯紧朱秉金的动向。放小虾，钓大鱼，十个脑袋的。
1: 好，就照你说的做。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别到时候大鱼没捉着，再让小虾给跑了。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好生看着的。

0: 二弟，你为了我，为了奥龙堡，已经牺牲太多了。我不想再让你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
1: 你们不必这样为难的推来搡去。

0: 呀，你要干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你要什么？跟你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以为你是谁？
0: 我和你说的对，自己的伤口自己舔，自己的仇恨自己解决。在这个世上，谁也不该成为谁的麻烦。
1: 儿这么高兴啊？
2: 你说我要是答应把梁玉石娶进门来，你打算怎么办？
1: 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啊！我不能为了守一个承诺而背弃对你的承诺。
2: 哎呀，我这不是想通了吗？我可不能让
1: 你说我到底是娶还是不娶啊？
2: 你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想得到没？我只是答应把玉石娶进门来，又没说让她嫁给你。自作多情。你不知道，可有人一直还主动要求成家。看出来了，武恒跟于石他们俩。
1: 他们俩？
2: 哎，可不是嘛。可是于石一直心里担心的是武恒为了责任要娶她，多少心里还有些自尊心在作祟。我这边刚刚卸下了于石的心房，你可倒好。
3: 你真以为我是让你来做官的？啊！你在矿场里头翘个二郎腿，称雄称霸，你要干什么？过官瘾啊！哼，你真是矮子想登天，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真是看错你了，从一开始就该知道你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蠢材。
4: 表哥，我不是在等待时机吗？
3: 等你个屁的时机啊！你现在就是矿场的督官。随便找个理由。真要想当官啊，等事成之后有的是机会给你。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
4: 哎，表哥，要不让我回原来的地方当县令，就现在的县令那照我是差远了，我跟你说。真的。

0: 什么呀？啊，我还没死呢！
1: 哎呦，小的知罪，在大人受难的时候，小的竟然不在身边。
0: 那个，你给送回去了？
1: 我已经把那个赵志宝给送到矿上去了。
0: 大人，人称戒严，一步一岗。

1: 那个刺客受了伤，一定会买药治疗，把所有的医馆药房都给我严实把住了。只要有人买金疮药疗伤，你就把他给我抓回来，好好的盘问。
2: 是大人。
1: 奥龙堡，我跟他只是在利益上有分歧，没有理由。

我没有，就是因为没人要娶你，便心生怨恨，负气出走，拼死相搏。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心里怨的，是大哥不娶你，还是我？

0: 这个我还给你，要不要都是你的。以后不要再犯傻了。
1: 那篇不是刚刚看过了吗？
2: 看过就不能再看了，我没看清楚。
1: 这，
3: 哎，什么这个那个的，赶快给我拿出来，给督官大人过目。
1: 是。
3: 也辛苦一整天了啊！大人那里有一瓶上好的蓝灵梅酒，哎，陪我喝两盅去。哎，
1: 不可不可。账房种地不能离了人，
2: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是人吗？有本督官在此，能有什么问题？
3: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4: 大人，大人，好消息，好消息啊！
5: 矿场那边得手了。哎，
4: 大人您真是神机妙算呐！小的还没说呢，您就给猜出来了。刚刚那个矿场的多顺来报，说账本已经成功调包了。
5: 哼哼，好听有令，例行查账，你就赶紧去给我调足兵马，整装待发啊！
4: 哎，好嘞！
5: 哎，瞧你这记性，
1: 这矿场的内账没有主子的吩咐，小人着实没有权利拿出。
5: 违抗朝廷的命令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押下去！
6: 慢，慢着。奥龙堡石无痕见过朱大人、林大人。嗯，小的来晚了，还请二位数十里的路程，小的已经是快马加鞭赶来见大人了。
4: 我说石无痕，这什么叫做无缘无故啊？我们大人是在执行公务。
6: 哦，敢问大人所谓何事？
5: 朝廷有令，对所有矿场进行最近漏报瞒报税务的商家实在太多了，所以才有必要定期抽查。怎么，你石无痕不敢将账目拿出来吗？
6: 有何不敢？我奥龙堡做生意一向是规规矩矩的。哎呦，大人，您的腿这是……哦，传闻说节度使府进了刺客，莫不是被刺客所伤？哎呀，朱大人，您可得小心了。

0: 一一相应，莫说是有问题，记录详实，条理清晰，连一处瑕疵也没有啊！
1: 朱大人，让你失望了。嗯，十二堡主何出此言呢？你们今天的时辰已晚，林大人，你就先回府歇息吧，明日我们再去其他地方吧。好。 对了，这个矿场的督官何在啊？此人监管得力。

0: 官，走吧。
1: 哎，您慢点。
0: 哎呦，呵，嗯，哎呦，哼。
2: 二少爷，二少爷，看在咱们朋友一场的份上，你就、
3: 想活是吧？就算我现在放你出去，恐怕你到外面也留不住自己的性命。你看那朱炳金会让你安然地活在世上吗？
2: 不会的，高哥不会的。
3: 词上签字画押，并说此事是朱炳金一手指使，然后乖乖地待在这里，奥龙堡便可保住你的性命。好好好，既然你不肯活，那我也帮不了你了。
2: 二少爷，二少爷，我话。
3: 嗯，
4: 四王爷，他见到这个锦囊，就会知道这是奥龙堡的密信。
5: 是。
4: 好样的！
6: 怎么了？啊，没事。
4: 不对，你肩头有伤。
3: 不过也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玉石负气闯去刺杀朱炳金，我们也得不到调换账本的情报。
4: 吴痕，你提出代取之事，是否仅仅是为了替大哥？
7: 哼，大人说了半天，我慕容算是听明白了。
5: 说来说去，不就是矿场出了个假督官吗？
7: 大人最多背个失察的罪名，至于这么担心吗？
0: 实不相瞒，这个假督有的小人把两件事揉到一块儿，栽赃我说是假造这个官信啊，四派朝官的罪名。慕容公子，这就等同于造反忤逆的大罪呀、啊！
7: 大人究竟想怎么办呢？
0: 我也，可是他弄不好，哎，连累了慕容公子，这。这我就太对不起你了。当然了，我做这些事情呢，也是为了帮慕容公，真的是顾不上兄弟情长、骨肉情深了。我的意思，还是请慕容公子帮我想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0: 这块玉佩啊，伴随了我多年，我一直把它看作我平步青云的护官符。今天呢，我就把它给你，也算是表哥的一点心意。
1: 卢大人，还请您节哀顺变，告辞。恕不远送了。
2: 至宝啊，如果你泉下有知，要恨，你就恨傲龙堡逼人太甚。原定之事，恐怕要有变化。

0: 子君呢？
1: 今日你常常伴随我左右，是不是比往日跟柯建雄在一起之时多了些拘束啊？花红给族内人送到，我一样不会亏待的。
2: 请公子放心，鞍前马后在所不辞。
1: 大家不要慌张，以我为名。着实蹊跷，自从边境罢兵以来，伏龙城周边虽不至于夜不闭户，也算是久得安定。往常在这条路上来往，并没有见过成群结队的乱匪，今日突然出现，着实令人吃惊啊。
3: 江捕头，来我伏龙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4: 这位公子是？
3: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4: 是。
3: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考期间，我市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各尽。
0: 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爱心公益车队整装集结，暖心护航广大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全城同心守护的温暖姿态，
1: 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
1: 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风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驶入、机动车鸣笛，全方位守护考。
3: 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
0: 后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4: 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0: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万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5: 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3种模式。
0: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
6: 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7: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惠州主听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

0: 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1: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2: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
1: 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3: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
4: 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

正心源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0: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手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无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河，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

0: 海角天涯。
1: 二哥和夜华都接连栽在他们手里，你可要想清楚，青丘的女婿不好当。这是被人骗着吃了噬魂果吧？去问你女人。

0: 帝君可是昨日把我抱回宫中的。不错。那可是帝君。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不是我就要去朝会了。
1: 那醒神汤怎么算啊？
0: 怎么？不想还？啊，不。也无妨，区区几碗醒神汤，也不算什么大事。
1: 看来，你姑姑教你教的不错。嗯，我姑姑一直对我言传身教，就连我爹娘也是我最像少时的姑姑。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姑姑说昆仑虚的这档子事儿？你在天宫，司命可对你说过。
0: 我是个极少与人说闲话的神仙。
2: 真的，帝君真的不会告诉别人我姑姑就是司音上仙。
1: 不会。
2: 这可是青丘最大的秘密，我也是不小心偷听到的，哪怕墨渊的。

0: 怎么了？熏到眼睛了？来，我看看。你可知道，你这一走，走了一年9个月，怎么一脸嫌弃啊？好像有人强迫你吃过生肉一样。
1: 确实有人强迫我。真的？ 谁这么不识趣，强迫你吃生肉啊？
0: 好了，准备吃饭了。这次要去多久？一年、两年，还是10年？
1: 这次你带我一起去吧。 我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夜华，你到底当我是你的什么？是妻子吗？如果是…… 你也不懂，我宁可生心。 真的？
0: 怎么，想反悔了？
1: 怎么会反悔？

0: 我要出远门了，不能喂你了。若有
1: 素素，这是送你的扇子。
0: 可这仿的也太像了吧。

0: 奉天君之命，为父出巡来长海，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包括那位小公子。
1: 爹父明白。不知
2: 二位贵客，这便是长海水晶宫，从这开始便是离开凡间进入仙境。
3: 哎，夜华，你们两个刚刚那么严肃地说了半天，
0: 让你少看一些戏文好了。
3: 我猜错了吗？
0: 我是一个凡人，怎么能让一个上仙如此欺辱？
3: 他是上仙。
2: 小公子可知道，仙界一日，凡间一年。你从入海之后，每过一日，便是凡界冬去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0: 大哥。
1: 啊。
0: 地位稳固，而昔日父君的心腹也全都不在了。大哥，你就找一个地方安心点，腌制我这些年来攒下。
1: 我跟李靖有杀母之仇，此次我逃出来，他迟早会知道，到时候他一定会派兵追杀我的。可是目前看来，也只有我母后一族能保住我了，不是吗？
0: 你明白吗？
1: 明白，我明白。
0: 锦衣兽，
2: 殿下。

0: 叶华，我们现在已经在水晶宫里了吗？
1: 朕是故意不去，伯父不必如此客气。四海本就是一族，不分明。对了，这是我两位朋友，魏炳明伯父就擅自带他们。
2: 里面请。

0: 公主别伤心了，这一叶扇可是水君赠你的宝物，泪水连连的，岂不是糟蹋了如此名贵之物？况且水君只说要送出一个公主去嫁给鲛人族头领，又不一定是不如嫁给二皇子。
1: 按说二皇子也不错，又曾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可是
0: 公主你不会还想着要嫁入天宫吧？

0: 那位太子殿下，你可是见都没见过呢，怎么？
1: 什么？偷听别人说话这么有意思吗？
0: 那公主说的话真的很有趣，你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她呢，不想嫁给那个鲛人族的首领。你说天族太子真的没有名吗？
1: 天族太子，这四海八荒就那么一个，你说能不有名吗？
0: 说明这天族太子真是挺讨人喜欢的。
1: 怎么？你也有兴趣了？
0: 你吃醋啦？
1: 那倒不是，只是与那太子相比，我什么都没有，就怕
0: 水的味道没有花香。好想闻闻桃花的味道。
1: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桃花逐年盛开。
0: 在哪里啊？
1: 你闭上眼睛。
0: 啊，
1: 不错。此处有个人用了很久的时间种出这片桃林，反正他也无事可做，他终日啊就是养护桃花和酿他的桃花醉，
0: 过得何其自在啊。你们关系不好吗？
1: 不是，我很欣赏他，只是一些缘由现在不方便见他。

0: 你不会再来找你的朋友了？
1: 不会了，没你注意品。
0: 那我也要实力。

0: 大战在即，尤其那位姑娘还是个凡人，殿下还是尽早将她送走比较好。
1: 我也这么此意，为了她的安全，我更不希望让人知道她的存在。
2: 为了答谢殿下亲自来长海解救苦难，小仙必会守口如瓶。
3: 玉郎，西海二皇子的未曾纳妃。 你若嫁过去，就一定是正妃。而且奴婢还听说，西海大皇子都病了许久了，日后西海水君的位置就是二皇子蝶峰的了。他平日只知道舞刀弄枪，与鲛人族打来打去的。再一看，这是奴婢设法从大公主处得来的秘方，是特意采集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这几日你就拿去试试，应该有名字。
0: 华裔，真好听的名字，与九重天上那位太子殿下的名字如此相像，想必能有如此好听名字的人，都是这般的道骨仙风吧？意外。
4: 恐怕是那青丘白浅，怕他的第二个未婚夫再被人抢了，所以急着嫁。
0: 思明叫我好好招待你。哦，小殿下，你可是帮了我，这局我本。

0: 地址？
1: 青丘队下个月初三迎亲，
2: 把婚给退了，不可退婚。当初这婚事是由你我亲自定下的，若毫无缘由贸然退婚，肯定会遭到非议。
3: 不错，小五本就被二殿下退婚了一次，若此次再与太子，
0: 可以是可以，可是婚期不能再一直拖延下去了。
2: 当初我飞升上神，也曾沉睡千年。只要小五还活着，不管在哪里，总会被我们找到的。
0: 晚上不会还随我们就寝吗？
4: 也算轮到你吃吃醋了。里面有许多伤兵，不方便女人进去。你先留在外面等我。
0: 嗯。嫁给他？
5: 对啊，我传法力给他，他就可以成仙，这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若是我嫁于他，我身为公主就只能做正妻，那原来凡间的妻子就只能休掉了。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战无

0: 我们这批商员都是从昆仑虚归来，这数万年都在长海替伯父带兵，他们自然更信服我一点。伯父膝下无子，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肯。
1: 一条腿，
0: 你是要腿啊，还是要命啊？
1: 像我这种人，腿没了，命也就没了。
0: 二皇子，这批商员情况如何？
2: 情况不太好。
0: 哎，蝶峰今日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助我一助？
3: 二皇子，我们这些人都是伤兵，跟着二皇子拼命还可以，可是我们这些人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呀？
4: 就是，
3: 这大帐内一共40几人，如何帮你啊？
0: 我知道你们担心，
4: 是，
0: 我们又不是没有跟鲛人打过，都是输多赢少啊。
5: 是二皇子，
0: 对呀，我又不中了。蝶峰怎么会不顾长海众生的死活？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不共戴天，
5: 求天主出面，将鲛人赶出长海。
0: 本君今日在此立下誓言，必将鲛人赶出长海，还你们万年太平。
6: 谢在下，殿下。喝完水吧，不必麻烦了。不喝也罢，这种地方的水也未见得干净。那不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有没有干净的军医，找个军医先给他看一下。
0: 我这就去找。这位小公子的脉象，像是喜脉。
7: 什么？
0: 知道了，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此事不可宣扬。
8: 请公子放心。

0: 你有了身孕，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你也是一个凡人啊，为什么你要留下？
1: 如此，便算是有身孕了吗？怎么都没见你开心呢？你一听到有了孩子，就一直把……好吃吗？嗯，这些菜都是我烧的，如果你吃不惯，我再去找别的食材烧给你吃。嗯，你当初在修仙时，是不是？ 专门给人做饭的，就是因为你会舞刀弄枪，所以才被派去。你娘生你的时候顺利吗？
0: 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阵痛了七天，
1: 竟如此磨人。
0: 我父亲也这么说。
1: 那你是因为受延恩师有些名气，就要受尽如此折磨？ 那你说天上那位太子，不是日日都要受折磨？
0: 或许吧。

0: 小静。
1: 你要不来，我都忘了你这个表外甥了。母妃都死了10万年，你父君被封印在东皇中7万年，连整个一族都在你那个昔日好吃懒做的弟弟手里，你还有什么呢？敢到老子面前说大话？
2: 如今连水军都得给我们面子，即使义军来了都得给我们打成你提鞋，你这无权无势，空有个什么大皇子的虚名，哪儿来的这个叫我们大头领的酒性？
3: 哼，没错，快滚，我们头领没空听你废话。
1: 滚！要不是你外祖父给了我这个头领，我早就一刀砍了你，不是抬举的东西。哼，
2: 头领，您还是少喝点吧，稍后您还得去长海水晶宫赴宴呢。
4: 参见父亲。
1: 红儿，起来吧。红儿，看得太好，免得他们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他们赛给我一个公主就真能如何了。

0: 正好，我也不想应付那些公主。
1: 那我先走了。太子殿下，情况有变。

0: 来的不是鲛人族头领，是他的小儿子。
1: 如此更好。
2: 我们共同举杯，敬小公子一杯。
3: 啊，敬小公子。
2: 敬小公子。吕修，快给小公子满酒啊！本君的次女，吕秀
4: 啊，原来是吕秀公主啊。
5: 姐，哎，无耻！
4: 中了一个，也不肯委身于我。
5: 你，
2: 吕秀。
0: 参见水君。
2: 有什么事，宴席后再说。
0: 水君，是紧急军务。
2: 紧急军务。
4: 出什么事了？
2: 哦，没什么，小事，小事，
4: 小事情。
0: 可与鲛人族不无关系吧？
2: 别疯！
0: 伯父，兵变岂非小事？若伯父不能给士兵们一个交代，恐怕还没等跟鲛人族动手，长海就将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了。
2: 还当我是伯父，就给本君闭嘴！
4: 怎么，兵变是什么意思？
2: 啊，小公子
1: 闻闻所言，让本君失望之至。
2: 你区区一个小仙，敢在本君面前如此猖狂！臣在长海17万年，虽无大功，但也始终恪守本分，不敢有失神族体统啊。
0: 是吗？人对区区一个鲛人族头领之子卑躬屈膝，还试图掩盖兵变之事，
1: 本君要你有何用？
2: 臣
0: 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守护，你让本君如何再相信？站起来！
6: 太子殿下此番出现在长海，就是为了剿灭。
2: 哎呀，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却又没打赢这一战，怕是整个长海都要覆灭呀！
6: 再犹豫，

0: 这发饰正衬得你神姿威武，再没有什么可修缮的了。
1: 素素，闭上眼睛。
0: 又要去十里桃林吗？

0: 这不是我们的俊吉山吗？
1: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你住一片属于你的十里桃林。

0: 七日，孙儿必取回鲛人族头领首级。
1: 就借收服鲛人族，再立威于四海。叶皇啊，不要让本君失望。
0: 孙儿定不如命。
1: 又是你们完婚的日子。
0: 是。
2: 恭喜太子殿下。

我天君很快便能选一个更好的继承人，这一战也算是还上天君对我数万年的养育之恩。 这就是因果。当日我为你绑上青丘白浅的姻缘，算是做了亏心事。不过，三叔还是要提醒你，父君历来疑心最重，此事要万分谨慎，急不得。万一引起父君的疑心，哪怕你躲到三界五行外。

0: 三殿下，太子殿下。
1: 娘娘这是在做什么？
0: 天君吩咐要将这洗梧宫上下清扫修整一番，为不久后的大婚做准备。
1: 原来如此。我们是去给乐虚娘娘请安。
0: 我方才从乐虚娘娘那处回来，娘娘惦记太子殿下许久，殿下去她一定很高兴。
1: 这说起来，天宫里素锦娘娘的确是和乐虚娘娘走得最近的人。
0: 娘娘抚养我长大，有养育之恩，我常去探望她也是应该的。

到娘这儿来。我想你，就不得见你。不管你是饿了、乏了、累了，还是受了委屈，娘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每每想起这些，娘心里都觉得愧疚。就连这次青丘白浅。

0: 婚时，娘都是这天宫里最后几个人。为了这个太子的名分，你自幼付出太多了。娘真希望你就是一个寻常平庸的孩子，也不必被如此桎梏。
1: 大嫂今日格外感怀过去啊。
0: 也不知怎么了，自从听说夜华要带兵去长海，我这心里啊就慌着。
1: 太子殿下的法力不比当年的墨渊上神差什么，区区鲛人族何必如此忧心呢？怕不出三日就捷报传回了。
0: 女人呢，就是总喜欢多想一些。
2: 儿臣走后，
3: 能夫妻的，可是还是不能领我回去见家人，搞得跟小老婆一样，还不能四处走动，也太摧残人了。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臣已从西海带来30000精兵，随时听候殿下差遣。
2: 我长海虽只有10000军，愿拼死一搏，随时听候殿下调遣。
3: 拜见娘娘。
4: 太子殿下，素锦也愿听候调遣。
5: 你来做什么？
4: 素锦一族70000年前，合族上下为天族献了身，之头领，共进退。
5: 素锦娘娘，请随我来。
6: 请来。弄这么一身来，除了做个样子，还能有什么用啊？
5: 且不说你心里怎么想，你既然入了我父君的宫，就与
4: 江湖约嫁给叶皇，这天宫里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6: 荒唐。
5: 两句今夜就出兵。
6: 什么？
5: 此地70000年，早就对此地了。
7: 你们的想法，这是鲛人族的想法，都以为本君会休整几日再出兵。此事敌军正疏于
5: 夜皇，
7: 我会拿捏好重刀的分寸，让伤势看起来严重，但不会真的丧命。
6: 刀剑无眼，怎么会有你说的如此轻松？
7: 这就算数，在事后。

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此战之后，天宫再无太子夜华，你可甘心？夜华之兄。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
1: 不妨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流人流，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紧急送考、便民问路、

0: 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1: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0: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2: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3: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惠州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4: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4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5: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灵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6: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远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

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贷尽贷、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防汛工作；
0: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3: 刘克武来到市英街泵站，调研城区低洼易积水点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周密部署，进一步完善自存。刘克武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叮嘱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全面梳理排查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垮坝、不决堤、不亡人的底线，要做到准备保障到位，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
0: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躬身实践，对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市委从严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只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
1: 或成员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
2: 二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机，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0: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
1: 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
4: 为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1: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0: 本次保电工作涵盖全市各区域77公里10千伏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同时采用人工巡检搭配在线监控的模式，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5: 我们超前部署，主动对接教育部门，提前了解各考点的
0: 计划检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为居民
2: 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
1: 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
0: 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春风不唱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起扫尘埃，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
5: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夜华，夜华，是睡了吧？

0: 叶华，你醒醒啊！叶华，你坚持住，坚持住！叶华，你醒醒！
1: 叶华，
0: 醒醒啊！
1: 怎么了，叶华？

0: 你是谁？夜华呢？夜华呢？你为何会认识太子？放肆！太子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父君息怒！
1: 天君息怒！
2: 站住！走！求你救救我！求你救救我！你是夜华的女人。我和夜华，我们拜过天地，我现在腹中还有他的孩子。除了药王，就只有我最会把脉了。 夫君，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夜华现在不知道是生是死，周发。
0: 夫君，是儿臣教祖无方，儿臣愿意为这个凡人受罚，请夫君保住夜华的血脉。

0: 先生，究竟何处出了差错？苏索南，
1: 叶欢，你听我说，
0: 3日前，你被鲛人族的头领砍伤以后，你的那位凡间娘子，闯出了你部下的宪章。
1: 你说什么？
0: 不好好活着，你要是命没了，他只有死路一条。

活着活着，看，再待你养上几日，我们就回天宫。

0: 你说什么？
1: 太子殿下在第一日交战时被鲛人族头领。
0: 待大军回宫后，你自去普华天尊那儿领罚吧。
1: 是。
0: 等等，
1: 天君，
0: 灵宝天尊的法会的帖子已经递出去了。
2: 万岁下来，我们一族又要大难临头了。
3: 当年秦苍被封，一族都没有大难临头，如今也不会。
2: 大胆，竟敢直呼义军的名讳！
3: 你才是胆大包天啊！莫非七万年过？
4: 娘娘，这是天宫送来的帖子。
3: 帖子，
4: 说是上清境的灵宝天尊要开法会，这便是要给君上的帖子。
3: 君上要去法会，讲经论道。
5: 我何曾会讲经了？又怎么会懂论道？我只是负荆请罪，君不会治你的罪。继续回宫思过去吧。
3: 君上，你不能如此对臣妾。臣妾腹中已怀了你的骨肉，难道不开心吗？玄女可是盼了七万年才盼到了今日。

0: 救王，快！
1: 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0: 快救他！
1: 是，殿下，殿下，
2: 你告诉我，夜华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

0: 什么？太子在凡间养了个女人？
1: 此事不可大肆张扬。
0: 可是他都已经与我姑姑定了亲，为何还要去招惹别的女人？
1: 小殿下，就连凡间的帝君也是有后宫三千的，何况是下一任的天君呢？

0: 锁了。
1: 你还活着吗？我是
2: 连你也不知道吗？烟花，
1: 哎，等一下，等，我还有事情要问你呢。
0: 明明应该替姑姑感到生气的，为什么心头还有点闷呢？其实这个凡人也挺可怜的。君上，你真的要去天宫吗？
3: 鲛人族是异族的分支，虽然已经脱离了我们七万年，但这次重伤了天族。

0: 臣妾明白，君上都是为了异族。可这七万年来，臣妾最开心的就是这三日，舍不得你走。
1: 啊，以后是仙女，腹中的孩子是异族，总会有气息相冲的时候。臣以为多多卧床休息，等数月大了，自然就好了。
0: 君上自继任以来都没有去过天宫，既然君上要去法会，请你身为异后，也一定要陪在君上身边。
1: 你腹中怀的是异子，本就与你的仙气相冲。如果你要去天宫，身子岂不是更难受？
0: 玄女无妨。

0: 为这七七49日，义军有些不太舒服，就不能陪君上了。
1: 你留下来陪他。
2: 嗯。

0: 时间太久，身体有不少的损伤，不太适合怀孩子了。
1: 不适合？那本宫现在怀的是什么？
0: 娘娘，臣已经感觉不到小王子的胎心了。
1: 孩子一定要，谁也不许说，听到没有？否则我就要了你的命，要了你一族人的命。
0: 臣一定守口如瓶。

0: 义军，来看看这寒月府去，怕他在义界待久了，不习惯天宫的凌迟。<笑>
1: 没想到义军也是如此心思细腻之人呐、啊，为了一株莲花，如此上心嘛。<笑>
2: 快去找人救火，里面还关着人呢。
0: 是我坐骑闯下的祸，还请君尊恕罪。这女子可有大碍，还不清楚。我要先带她回上京去，让我的巫医看看。
3: 巫医，
0: 君上，快，快帮他疗伤，他是被红莲业火所伤，快！
3: 是。

0: 我经过那荒废的宫门前，就觉得味道很熟悉，一路找过去，就看见这女子被锁在寝殿内，还在哭，就想救她出来，可这门上的锁是千年寒铁。
1: 这是哪儿？
2: 姑娘可感觉好些？
1: 你是谁？
2: 我是易经离境，刚才是我的坐骑失误放了火，实在对不起。
1: 原来是你放的火，我还以为是他们想要我。你一个凡人，怎会住在天宫？我是被他们抓来的。你们见过夜华吗？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夜华，你是太子殿下什么人？徐娘娘，
3: 义君不必多礼。听说义君救了本宫的一个人，我特地来道谢，顺便跟义君把人讨回去。
2: 这姑娘是娘娘宫里的？
3: 不错。
2: 娘娘慢走。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拔那么远吧。
4: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别忘了。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
2: 家里大米吃了了吗？
1: 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也算是兵情险招，孙儿甘愿受罚。夫君，夜华这一次被砍得生死未卜，也激起了将士们的斗志。他们仅用了三日，便大获全胜。夜华也算是立了功了。
1: 受了点小伤，蒙这位凡间女子搭救，她腹中的骨肉，算是孙儿报的恩。
2: 既然是报恩。
3: 倒也没什么。你将来要接我的衣钵，派重情，便不是什么好事。天君，素锦有话想说。
0: 你要说什么？
3: 那个姑娘，她虽然只是个凡人，但是腹中已经有太子殿下的骨肉。臣妾想，既然天君已经降旨，让那个凡人留在天上，
0: 交代。
1: 所以素锦天妃这个主意实在是不妥。好了，既然夜华正在养伤，本君就不多留了。你替本君好好照顾夜华。
0: 夫君，可若想她在天宫长久平安，
1: 绝无可能。待她平安生下孩子。
3: 我便让他引向忘川市，将我忘个干净。天君，天君猜，臣妾在这里面听到了谁的声音？是那个凡人的姓子的人，天君最为清楚。 如果真如殿下所说，对这个凡人不看重，又怎会赠予铜镜？天君，是。

0: 你们去了吧。是是。宫中有什么异动？回禀三殿下，就在昨日，昭华宫突然间失火，险些伤了那位凡人姑娘。
1: 为何会起火？

0: 天君已经封了药王的口，夜华又是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性子，究竟伤得重不重，也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最清楚了。
1: 帝君。

0: 凤九，那日我路过洗梧宫，见你从里面出来。
1: 我去洗梧宫做什么？对，那晚月色真美，让我想起清秋，不觉我就走向诛仙台了。
0: 去诛仙台赏月？
1: 是啊，那晚景色宜人，月色也特别特别好。
0: 司命，
2: 小仙在，
0: 记得叮嘱他，洗梧宫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尽量少去。
2: 小仙明白。
3: 对，小殿下住的是仙娥门的偏殿，那些个人自然不会说起。这诛仙台啊，对神仙而言，自来是个不祥之地，等闲的仙站在上面，半点法力也使不出来，那是个晦气的地方。
1: 真的吗？这一览芳华都荒废好几万年了，累得半死，这才弄得干净些。
4: 是啊，跟着这个女人有什么出息啊？
5: 太子殿下，
1: 侍奉这位新娘娘。
6: 在这九重天上，只有有接聘者才能有仙娥侍奉，她并无接聘，你们这样会坏了天规的。
4: 陆逊娘娘是担心这一览芳华数万年没住过什么人，怕仙气稀薄不利于养胎，便让奴婢几个。
6: 还不退下！
5: 是。

0: 电话。您之前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都是你。你伤在哪里？可还好？
0: 是指这个吗？你无大碍吗？
1: 红莲以后留下的伤是去不掉。
0: 钱从没跟我提过你的家人，也没带我见过他们。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你就是九重天上的太子？
1: 对不起。
2: 太子殿下，
1: 只是日后侍奉你的仙娥。
2: 娘娘，奴婢名唤奈奈，是被太子殿下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日后就留在一览芳华侍奉您。
3: 宫中规矩如何能伺候妥当？
4: 回娘娘，岂无宫中的人说，殿下回到宫里后就自己随便从寝殿里点了小仙娥侍奉，那小仙娥也没什么资历，怕是连宫里的规矩都不清楚。
3: 下去吧。
4: 是。
3: 人到北海去做水军，我真是担心他步二殿下的后尘，最后落得一个只要美人不要天下的闹剧。
5: 天君说太子殿下还没有请旨娶这个凡人，
3: 会对殿下有所影响，引来青丘的不满。
5: 天君也顾虑到青丘那处，已下旨将此事压下。洗梧宫有大小上百个院落，侍奉的仙娥如此多，

0: 你家的人不议论，不会。你自小在本宫身边长大，最知晓这九重天的礼仪和规矩。有空的时候，替本宫教一教他，素锦明白。
1: 太子殿下，起来吧。
2: 谢殿下。
1: 太子殿下，那日一战，太子殿下活生生挨了鲛人统领一刀，可将臣等吓破了魂呐。
3: 是啊，看。
1: 诸位，都是经历过七万年前大战的，且慢慢说与我听，请坐。
4: 是殿下。奶奶，娘娘，殿下宫中可还有其他？
5: 听说太子殿下过去也常处理公文到深夜。哎，娘娘渴不渴？奴婢给你倒杯茶。啊，不对。

哪不舒服啊？喝点水吧。

0: 娘娘，有个自称是你朋友的人要见你。
1: 我在天宫哪有什么
2: 朋友？他走后，我的无意说姑娘有了胎气，而且很不稳定，所以前来看看。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娘娘在一览芳华？
2: 娘娘？
0: 不错，我家素素娘娘是太子殿下，是洗梧宫里唯一的娘娘。
3: 让臣再为娘娘细细的把把脉吧。
1: 我不知道合不合规矩，
2: 只是平安脉而已，应该不会坏了规矩。
4: 义君说错了吧，这天宫里的规矩可是多得很，如今让你异界的巫医给我们洗梧宫里的娘娘诊脉，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天宫里的药王是无用之辈，还是让我请药王来给素素看吧。
2: 这位是
5: 回义君，我们家娘娘就是天君新封的素锦天妃。
0: 天妃，娘娘快行礼啊。
1: 天妃

0: 你是太子殿下的人，以后人前行礼就算了，人后就不必如此多礼。
1: 不公，
0: 去找太子殿下赔罪了。
1: 太子殿下不在宫中，我就顺便去看了看昨日的那位姑娘。
0: 昨日的那位姑娘，殿下只不过与她有一面之缘，为何专门跑去见她？
1: 你别再说了。
0: 君上，臣妾只是怕君上得罪了太子殿下。
1: 今日有宴席，我必须得去，你在客房等我。
0: 君上，我是异族之后，也是你的妻子，他们如此对我，不是在羞辱你吗？
1: 羞辱我又如何？异族的太平才最重要。
0: 脸怎么竟如此简陋？春墨和笔也并非是夜华喜欢的，夜华没有说要换吗？
2: 这些都是奈奈摆放的，夜华并没有留意。
0: 也是，他鲛人族一战险些丧命，刚回宫又日夜忙着处理政务，怎会注意这些？
2: 险些丧命？
0: 你没看到他身上的伤口？那是被斩破神刀。葛胥娘娘也晓得夜华不能多陪你，怕你闷，让我带你去法会走走。妹妹，你既然已经住到了太子殿下的宫里，你就应该把自己当作是天族的人。天族是这四海八荒的主人，是君，旁人都是臣。你说你现在连出去走走你都害怕，日后你还要陪着夜华去受群仙跪拜，那到时候你岂不是更慌了？
2: 这天族的规矩我不懂，若是之后还说错话，还请姐姐多教我。
0: 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你，让天君对你满意的。
2: 谢谢姐姐。
0: 这就对了。啊，这把扇子我看着倒像是昆仑虚的法器，玉清昆仑扇。
2: 这扇子是赝品，之前我确实跟玉清昆仑扇很有缘分，在凡间的时候还因为这扇子被人算计过，不过还好后来那扇子送人了，我又拿到这个赝品。
0: 那既是赝品，平日就不要带在身上，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 我倒不随身携带，将它放在殿中。奈奈，替我将扇子收好。
0: 是。当心些，毕竟是有身孕的人，将你家娘娘放心交给我吧。
2: 是。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防汛工作；
0: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城区泵站、锦陵水库、沿河村屯、水利工程等重点防汛部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3: 刘克武来到市英街泵站，调研城区低洼易积水点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周密部署，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溢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在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度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汛情，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水库加固。

0: 固检修和水位监测等工作。在临海市班吉塔镇杂木林子村，刘克武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叮嘱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全面梳理排查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强化安全监管，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如期竣工，高效运转。调研中，刘克武对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垮坝、不决堤、不亡人的底线，要做到准备保障到位，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杨旭、蒋立新、焦健参加调研。
1: 6月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与险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躬身实践，对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市委从严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市政协履职工作还存在立党为公的政治站位不够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不够牢固、科学决策的能力素质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参加会议。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
2: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

0: 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3: 言：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
4: 我们渔民制约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
1: 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组建三级保电体系，17支队伍，9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涉考区域77公里石迁浮线路专项。据了解，自6月6号18时起，涉考电网进入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暂停计划检修与导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是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
0: 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5: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
2: 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0: 你都七八天没去过一览芳华了，明明是情深意重，却要装作毫不在意，也是种折磨。
1: 三叔，听说我们与鲛人族大战时，离远也逃离了极寒之地。
0: 三叔可对这昔日的异族大皇子有什么印象吗？李渊，七万年前我见过他，这人凶狠是有，但是要做义军却是欠些火候。不过我听说现如今义军离境也是花天酒地，俩人却是一对废柴。不错，夫君。
2: 秦桑两个儿子，事不成气候。
0: 嗯，
2: 夜华在此处是为了疗伤，你却是为了逃避法会。
0: 夫君，这是冤枉我了。儿臣是因为忧心夜华的伤势，才过来看看他。我这就去法会瞧瞧。

0: 药国这边就是上清境了。
1: 素锦娘娘，
0: 二殿下，
1: 是北海水君，被贬的人，怎可再被唤作二殿下？
0: 在素锦心里，二殿下永远是二殿下，从未变过。

0: 娘娘这是又有喜了。
1: 是啊，还喜得厉害。
0: 素素，你看，你们呀，都是如此有福气的人。
2: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这位是夜华在凡间的恩人，是个凡人，名叫素素。因腹中有了夜华的骨肉，就被夜华留在了天宫。
2: 夜华在凡间的恩人，
0: 不错。夜华在凡间与金宁受恶斗，受了伤，正是这位姑娘救了他。
2: 没想到夜华也有这样的露水情缘。
0: 当初二殿下宫里不也有很多美人吗？啊，对了，二殿下，你可知太子殿下去了何处？

0: 二殿下，寿星娘娘告辞了。
1: 少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那个凡人？
2: 素素娘娘，
0: 你们就只看到本宫，没看到这位娘娘吗？
3: 回素锦娘娘，这位姑娘在天宫并没有任何封号，奴婢们实在是……
0: 放肆！你们都是天君宫里的人，难道不知道她是太子殿下的人吗？
3: 回娘娘，奴婢们知道，只是太子殿下曾吩咐过，对一览芳华的这位姑娘，一定要按天宫的规矩来。
4: 请素锦娘娘恕罪。
5: 娘娘，不必再为难他们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名分。
0: 好了，都起来吧。
4: 是。
0: 天君和太子殿下都在里处吗？
3: 回娘娘，太子殿下已经来了一个时辰，天君刚到不久，天妃可要我们先去通报。
0: 不必了。若天君和太子殿下怪罪下来，还有本宫在，不必怕。

0: 我是上清境的人，你店里这位姑娘有吩咐，要让你去拿一把她常用的扇子，去一趟上清境。
1: 常用的扇子？
0: 就是一幅山水的扇子，方才交给你的。速去找来，送去上清境。
1: 嗯，好。

0: 青青虽然说白浅尚在闭关，但这婚事也不能耽搁。孙儿明白。
1: 胡弟就白浅这么一个女儿，又承袭了东荒女君的位子，总不会是一个脾气和善的女人。若她知道你突然冒出个孩子，刁难于你，你也要懂得忍让。

0: 素素，天君，你为何在此处？回天君，失乐虚娘娘怕素素终日被关在一览芳华里会烦闷，特地让臣妾陪她四处走走。灵宝天尊的法会岂是一个凡人弄来的吗？ 若是无事，早早离开。是，素素，你不要担心，有夜华在，天君是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为何回来此处？
0: 夜华，是我带素素来的，你不要怪他。吉无宫的事，素锦天妃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你说的是，你是天族的太子殿下，而我只是天君后宫中众多嫔妃中的一个，是我多管闲事了。
1: 按照天族的礼法，你不该来此，我去换件衣裳送你回去。

0: 哎呀，带我去吧，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今日可不只是天君和帝君在，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都在，你又没帖子，我怎么带你进去？
0: 可我是仙娥，我跟着你便好了。今日我便是司命星君的仙娥。
1: 我不敢。
0: 你敢？
1: 不敢。
0: 你敢？

0: 绍兴已有身孕，这次儿臣带他来，是想求父君赐一道天旨，让我给他一个正经的名分吧。
1: 你为了他放弃大好前程，本君已是心寒，竟然在灵宝天尊的法会上将此女带入天宫，你是让本君记得你当时的不孝吗？
0: 是儿臣思虑不周，求父君息怒。
2: 求父君息怒。

小殿下，此烽火魔星未除，你们快散开！

0: 惹了什么祸事？怎么一口血？
1: 小殿下执意要跟我进入法会，可不知是谁掉落了昆仑虚法器玉清昆仑扇，惊着了灵宝天尊的坐骑，那凤凰失了长性，就将小殿下撞伤了。
2: 你们都退下。

0: 帝君，不如让小仙看看这位姑娘。
1: 退下。
0: 是。

0: 与秦昆仑山是孙儿交给苏总保管，他并不知道此山乃昆仑虚法器。孙儿本来以为他是个凡人，得了法器也不能用，却被料着出这等大祸。是孙儿处理不当，甘愿受罚。
1: 你知道伤的是何人吗？
0: 孙儿并不知。
2: 请求白浅的侄女白凤九。
0: 白浅还没有加入天族，你这个凡人就伤了他的侄女，请求若怪罪起来，你让本君如何做？
3: 孙儿愿亲去请求请罪。
0: 请罪？你起来吧。
2: 是。
0: 你罪在疏忽，可这个凡人的罪呢？
3: 素素是被冤枉的，天君，请您明察。 冤枉！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扇子是真品。
0: 天规戒律里可没有不知者不罪这一条。
3: 奴婢不是有意要闯入的，是有个仙娥姐姐传了话，说我家娘娘要奴婢将扇子送过来。什么仙娥？你可认识？
4: 天君，请您明察。
3: 我并没有传话给奈奈，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
0: 放肆！你说这天宫里有仙人陷害你这凡人，
3: 并非是我要这样说，你也听到了。
0: 够了！
3: 素素口出狂言。天君，
0: 住口！
5: 天君，请听素锦说句话。你要说什么？都怪素锦。天君，方才得知这孽畜闯了大祸，就急忙赶了过来。多谢诸位出手降服这孽畜，只是不知这孽畜今日为何突然魔性大发。与金昆仑扇。
6: 天君可知此扇当初是谁的法器？
7: 本君知道。那天君一定有所不知，这孽畜在七万年前，
6: 没想到，司音与义君你有如此交情。
7: 纯属巧合，我和他没什么交情。既然天君要处理家里的事，本君在此不太合适。
0: 应用此扇跟孽畜透过法，才让孽畜魔性大发，伤了人。无论如何，都是洗无功的人惹了师兄的法会，还请师兄见谅。
8: 素锦，
0: 起来吧。
8: 是。
0: 你二人退下。
9: 等等，虽有天尊替你们求情，但是本君还是难以轻饶你们。是，送他们回去。
10: 是。
5: 恐怕是要了那姑娘的性命。李静义君，前几日就是因为他的坐骑放火误烧了昭华宫，还险些伤了素素姑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今日才肯。凡人毕竟是凡人，并不适合待在这里，早早的将他送走，还能保住他的性命。

0: 能定那个凡人的死罪。既然不是死罪，只是让他吃些苦头，倒不如不罚。
1: 素琴，你不要在本君面前卖弄你的小聪明。
0: 素锦不敢在天君面前卖弄什么。素锦也，
1: 本君也应承了你一个心愿。如今，你又要助本君除去这个女人。这次求的又是什么？
0: 求的是同一件事。
1: 同一件事。
0: 素锦只有一个请求。倘若能让那个凡人死，天君就把素锦赐给太子做侧妃。
1: 你想入洗无功？
0: 素锦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心愿。
1: 想要什么，也知道怎么做，才能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好，本君答应你，赏自己的孙儿几个妃子，并非什么大事。况且本君并没有宠幸过你，你要记住，你答应过本君什么？
0: 天君放心，素锦一定会想出法子，让太子殿下也不能保他。
2: 被禁足在一览芳华。
3: 禁足？这天宫里明显有人想要他的命，他一个凡人在这九重天是朝不保夕。
0: 君上多虑了，
2: 有凡人了。
3: 自从你有了身孕，本君尽量的迁就你，怎么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
0: 君上，臣妾都是为了君上啊。
3: 为了我？
0: 君上，帝君如果再娶我，那这账怎么算得清？
4: 不要说话。
0: 帝君，
5: 近旁人连累了娘娘，求娘娘责罚。
6: 我在这里无权无势，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要说起来，还是我连累了你呢。
5: 是奴婢愚笨。
6: 你醒啊！
5: 只听说素锦天妃是由太子殿下母妃抚养长大，自幼与太子殿下。

0: 本是为了报恩，却连累帝君，耗损法力为我疗伤。若再留下去，怕是要将青丘的脸都丢尽了。
1: 快点！

0: 比不得君其山那么逍遥自在。昨日的事情，
1: 昨日的事不怪你，我一直在想，我想天君之好吗？今夜你还会来找我吗？
0: 不会。

0: 你回青丘了吗？小仙告退了。
1: 义军去大殿议事。
2: 嗯，知道了。
1: 你去哪里？
2: 去大殿，跟天君议事。
1: 我不信，天君怎么会找你去议事？你又不是。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画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你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
0: 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
4: 人美城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

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

0: 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在市
1: 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
3: 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2: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
4: 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2: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4: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5: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2: 高考学子逐梦之路。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歼灭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2: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

0: 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1: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2: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的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近
3: 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4: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中央南街临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5: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
6: 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配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配桑园，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4号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凭接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

0: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见识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

0: 展，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好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帝君，手里抱的什么呀？这是什么？你当真看不出来？只是没见过帝君与女人有关系，被吓到了。这不是青丘小帝姬吗？好姑娘，是个好姑娘，但是青丘可不好惹。帝君，我二哥和夜华都接连栽在他们手里，你可要想清楚啊！青丘的女婿不好当。 这是被人骗着吃了噬魂果吧？去问你女人。

0: 叶姨，你继续把它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啊？怎么？不想还了？啊，
1: 不。
0: 也无妨，区区几碗醒神汤，也不算什么大事。
1: 不，醒神汤也是要还的，我不能破坏了青丘的规矩，也不能丢了姑姑的脸。看来。
0: 你姑姑教你教的不错，
1: 我姑姑一直对我言传身教，就连我爹娘也是我最像少时的姑姑。哦，你在天宫，司命可对你说过，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理世俗，远离红尘，除去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不给任何人面子，不赴宴会。 适合挂在画，不是？
0: 那我去朝会了。

0: 回来了，快点去添柴。怎么了？熏到眼睛了？来，我看看。你可知道，你这一走走了一年9个月？
1: 知道。你怎么会做这么复杂的菜啊？
2: 不然呢？天天让你吃生肉吗？
1: 你怎么一脸嫌弃啊？好像有人强迫。
2: 准备吃饭了。

0: 吃了吃吧。这次要去多久？一年、两年，还是10年？素素，这次你带我一起去吧。不行。为什么不行？ 你也不懂，我宁可生心，也想跟你在一起。今夜你收拾收拾，明日一早我们出发。知道了，快吃吧。 我要出远门了，不能为你了。若有缘，我们以后再见吧。素素，这是送你的扇子。嗯，扇子。
1: 扇子跟我之前送人的那把好像哦，上面的山水图也像。之前那道士说，这上面画。

0: 大的是昆仑虚。
1: 潮汕大多都一个样子，山水图也就那么几幅。
0: 说的也是，可这仿的也太像了吧。

0: 我没事，你呢？十七，不，他分明是个女人。你受伤了？还是个毫无仙气的凡人。没有，我怎么会认错？可他不是十七，为何拿着师傅的扇子？还有这个男人，虽和师傅生得很像，却又没有师傅的仙气。他究竟是谁？这两个人究竟是谁？
1: 不知两位来自何处？
2: 先在这里等我，可否借一步说话？
1: 好。
2: 你可是西海水君的次子蝶风？
1: 正是。不知阁下是？
2: 太子烟火。
1: 太子。
2: 我此次奉天君之命为父出巡来长海，不懂我的神情，就知道你将我错认为你的师父，莫冤上身了。
1: 殿下果然观察细致，小仙佩服。不知殿下可否告知那玉清昆仑扇的来历？
2: 此扇流落凡间，辗转到了义君离境的手上。我看是昆仑虚法器，就向他要。
1: 这便是长海水晶宫，从这开始，便是离开凡间，进入仙境。
3: 夜华，你们两个刚刚那么严肃地说了半天，在说什么？
2: 我在与他……
3: 我猜错了吗？
2: 我是一个凡人，怎么能让一个上仙如此欺辱？
3: 他是上仙。
1: 小公子可知道，仙界一日，凡界一年。你从入海之后，每过一日，便是凡界冬去秋来的一年。
3: 这个
1: 一直在找一个人，却始终没有眉目。岂不算枉活了？
3: 你在找你的亲人吗？
1: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0: 大哥。
1: 啊，燕芝。
0: 大哥，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将您送到隐蔽点的地方，绝不会被二哥发现。
2: 滚开！
0: 大哥，你……
1: 燕芝，来，燕芝，你没事吧？啊，都是大哥的错，这气吧你。
3: 大皇子，恭祝殿下，一切已安排妥当，咱们可以动身去长海了。
0: 长海？
1: 没错，长海鲛人族是我母后一族，也只是想找一个最安全的栖身之所。你应该很清楚，我跟李靖有杀母之仇，此次我逃出来，他迟早会知道，到时候他一定会派兵追杀我的。
0: 陆瑶，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大哥跟二哥有任何你死我活的交战。大哥，你明白吗？
1: 明白，我明白。
0: 你为何要杀了他们？
3: 公主殿下，咱们此行极其隐秘，他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泄露了消息，公主殿下的命还能保住，我与大皇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他们跟我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怎么可能？

0: 叶华，我们现在已经在水晶宫里了吗？不错。你怎么如此镇定？
1: 四海本就是一族，不分明。对了，这是我两位朋友，为点名伯父，就擅自带他们入长海，还请伯父恕罪。哎，
2: 无妨无妨，只要是贤侄的朋友，那就是我长海的贵宾。快快快，里面请啊，里面请。
3: 我与蝶峰谈点事，你若累了就在此处睡下，若是想要四处走，记得带上铜镜。
4: 为何要带铜镜？
3: 怕你迷路。好。植物，况且，水君只说要送出一个公主去嫁给鲛人族头领，又不一定是公主，不是还有大公主吗？
4: 大公主她心思最多，我怎么能斗得过她？
3: 没准现在他就与夫君说，让我去跟他们和亲。公子，可是大皇子他是病秧子。那不如嫁给二皇子。按说，二皇子也不错，又曾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可是罗天界上清境的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是。 我还听说他降生时，三十六天一刹那齐放金光，东方明鹤聚集山上的72只五彩鸟，直冲上天来，绕着天宫飞舞了998天，奴婢都背下来。
4: 蝶峰吧，但是又舍不得天上那个太子，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问题是那三个人对他都没有那个意思，
0: 是吗？
4: 尤其是他说到那个太子的时候。
0: 说了好长的一段，你说天族太子真的没有？那倒不是，只是与那太子相比，我什么都没有，就怕委屈你了。
4: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嫌弃你。
0: 多谢娘子不嫌弃我，桃花逐年盛开。在哪里啊？ 你闭上眼睛，我带你去。可以睁开眼睛了。此处有个人，用了很久的时间种出这片桃林，反正他也无事可做。他终日啊，就是养护桃花和酿他的桃花醉，
4: 过得何其自在啊！
0: 你羡慕吗？似乎不在，刚才就没有察觉到他的仙气。不过也是因为他不在才带你来的。
4: 你们关系不好吗？
0: 不是，我很欣赏他，只是一些缘由，现在不方便见他。

0: 我也正如此意。为了他的安全，我更不希望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为了答谢殿下亲自来长海解救苦难，小仙必会守口如瓶。
1: 多谢。
2: 公主，不要再犹豫了。西海二皇子未曾纳妃，你若嫁过去，就一定是正妃。而且奴婢还听说，西海大皇子都病了许久了，御后西海水君都煮得来的秘方，是特意采集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这几日你就拿去试试。嗯，公主，你就别再犹豫了，只要女人肯花心思啊，就什么都有可能的。
0: 公主，你看，舒二皇子他就到。这位是我一位朋友。
2: 朋友，朋友应该有名字。
0: 华裔。
2: 真好听的名字，与九重天上那位太子。

0: 父君，你的婚期就在下月初三，也真是可怜。
1: 我姑姑是四海八荒最美的女人，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这门亲事是两家长辈定的，她瞧不瞧得上人家还不一定呢，怎么会怕被人抢了呢？弟媳，你尝尝，这个坚果特别好吃。

0: 就这样。
1: 青丘对下个月初三迎亲有什么答复？还没。
2: 如今浅浅下落不明，谁还顾得上婚事？不如就此把婚给退了。
3: 不可退婚。
2: 嗯。
3: 当初这婚事是由你我亲自定下的，若毫无缘由贸然退婚，
4: 一亲就是有心也怕得罪了天族，这岂不是耽误了小五？
0: 可他们下月初三要完婚，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小五与他们完婚呢？
3: 不如我们这么说，如今四海皆已知晓，小五以一己之力封印了青苍，我们就说在那之后小五受了。
5: 当初我飞升上神，也曾沉睡千年，只要小五还活着，不管在哪里，总会被我们找到的。
6: 这位小公子，请问华叶公子可否婚配？
7: 嗯，据我所知，他家中已有妻室。
0: 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是，我身为公主就只能做正妻，那原来凡间的妻子就只能休掉了。
0: 是凡人就要被这样处置吗？
7: 哦，不，小公子，你别误会，我没有瞧不起凡人的意思，只是先凡。

0: 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
0: 齐称赞。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多少钱？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九加三。爸，你要拔？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冰水打造。郝家峰像一把锁，历经
1: 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些病虽然隶属于常海，恐怕更信奉你们。
1: 我自从昆仑虚归来，这是……我跟你说啊，你这条腿伤的实在是太重了。
2: 军医，
1: 我真是……二皇子，
2: 这批伤员情况如何？
1: 这情况不太好。
2: 可是我们这些人。
1: 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啊？
3: 就是，大将内，一共40几人，如何帮你啊？
2: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毕竟长海水军不想与鲛人族开战。你们是怕不成事，反获罪。
1: 二皇子，我们不怕死，怕是怕大战，
2: 我们又不是没有跟鲛人打过，都是输多赢少啊。
3: 是啊，二皇子，
1: 对呀，
2: 没有苦衷。
3: 蝶峰怎么会不顾长海众生的死活？
1: 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3: 来这里，
1: 殿下，求天公出兵，将鲛人赶出长海，我家一十三口人全。

0: 在鲛人族手里，此仇不共戴天，
1: 必将鲛人赶出长海，还你们万年太平。
2: 谢太下。
3: 殿下。
4: 小公子是个比较文气的人，想必不适应军营这种地方，来喝碗水吧。
5: 不必麻烦了。
4: 不喝也罢，这种地方的水也未见得干净，那不如
0: 小公子的脉象像是喜
4: 脉。什么？
1: 知道了，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此事不可宣扬，
0: 请公子放心。
5: 夜华，他说的可是真的吗？我
1: 错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了，我必须立刻送你回去。
5: 为什么要送我走？
1: 长海即将有一场大战。
5: 好，我便再信你一次。
1: 你想去哪儿？
5: 我这才刚有身孕，你便不让我走动了吗？怎么都没见你开心呢？你一听到有了孩子就一直板着脸。
1: 有吗？
5: 刚才到现在都没见你笑过。
1: 我是开心的，不是怎么笑。也恭喜你要做娘了。
0: 好吃吗？
1: 这些菜都是我烧的，如果你吃不惯，我再去找别的食材烧给你吃。我从未给人烧过菜。
5: 真的？那这味道这么好吃。夜华，你幼时是什么样子？
1: 幼时
5: 竟如此磨人。
1: 我父亲也这么说。
5: 那你娘一定很宠爱你。
1: 谈不上受宠吧，我自出生便被抱走，到年少时
5: 灵气就要受尽如此折磨。那你说天上那位太子不是日日都要受折磨？
1: 或许吧。

0: 小舅，我外祖父没有亲子，绝无母亲和姨娘几个。现在还轮不到你做这个头领，走走走走，别耽误我的好事。如果你再啰嗦，当心我翻脸不认人！你说你滚！
1: 叫你滚，你没听见是吗？我告诉你，如今连水军都……滚！要不是你外祖父给了我这个头领，我早就一刀砍了你，不识抬举的东西！哼！用什么计也没有用，伤害早晚是我的。
2: 参见父亲。红儿，
3: 起来吧。红儿，你替我去。
2: 我睡了多久？都睡糊涂了。今夜有酒宴，你有了食欲就别去了吧。
3: 真是羡煞本君这膝下只有两个女儿的人呐！啊，
4: 绝对不用客气。来来来，我们共同举杯，
2: 敬小公子一杯。
3: 敬小公子。
2: 绿袖
4: 啊，
2: 哦，
1: 原来是绿袖公主啊！
3: 亲，
2: 哎，
3: 无耻！
4: 你说什么？
1: 为什么要摸我的手？哼，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难道你宁可嫁给我的父王，做他无数女人中的一个，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宴席后再说。水军，是紧急军务。
5: 紧急军务？
1: 什么？可是真的？
5: 千真万确。
1: 哦，
5: 宴席非小事。
1: 若伯父不能给士兵们一个交代，恐怕还没等跟鲛人族动手，长海就将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我还当我是伯父，就给本君闭嘴？
6: 怎么，兵变是什么意思？啊，小公子莫要误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子殿下，鲛人族吕尚平民为祸长海，你为何不上报天宫？你一个长海水军，居然对区区一个鲛人族头领之子卑躬屈膝，还试图掩盖兵变之事，本局要你有何用？臣也有无奈。
1: 太子殿下此番出现在长海，就是为了剿灭鲛人族。你若想保命，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0: 这发饰正衬得你神姿威武，再没有什么可修缮的了。
1: 素素，闭上眼睛。
0: 又要去十里桃林吗？

0: 不是我们的晋级山吗？就再多给你半个月，倘若再耽搁，绝不轻饶你。
1: 好，但素素你要记得，我走之后你万万不可离开这一片树林半步。你如今怀着我的孩子，很容易便给我家主人发现。我回来，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你住一片属于你的十里桃林。

0: 本君就准你密为于四海，也皇，不要让本君失望。孙儿，定不辱命。还有一件事，青丘对婚期已经有了答复，那白浅尚在闭关，一旦出了关，就是你们完婚的日子。不爱江山爱美人，非是明君所为。勉强坐上那个位子。 也成不了什么明君。倒不如祭灶把位子空出来，让给有德之人。我这一会飞烟灭，说不准，天君很快便能选一个。三叔可愿助我一臂之力？这就是因果。当日我为你绑上青丘白浅的姻缘，算是做了亏心事。
1: 如今你看，
2: 三殿下，太子殿下，娘娘这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去给乐虚娘娘请安。
1: 我方才从乐虚娘娘那处回来，娘娘惦记太子殿下许久，殿下去，她一定很高兴。
2: 这说起来，天宫里素锦娘娘的确是和乐虚娘娘走得最近的人，看来这喜讯是传遍天宫的每个角落了。

0: 就不得见你。不管你是饿了、乏了、累了，还是受了委屈，娘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每每想起这些，娘心里都觉得愧疚。
1: 身为天族太子，为师本就难以自主，无所谓满不满意。
0: 为了这个太子的名分，你自幼付出太多了。娘真希望。
2: 不信了，怕不出三日，就捷报传回了。
0: 女人呐，就是总喜欢多想一些。
1: 儿臣走后，还望母妃。

0: 参见太子殿下。
1: 如今各分支部族的首领都在，素锦纵只有一人，也叩请了天君披挂上阵，与各分支头领共进退。
2: 素锦娘娘，请随我来。
3: 虽然你成了我父君的妃子，我本不应该多说你，可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你连刀枪都提不起来，弄这么一身来，除了做个样子，还能有什么用？
1: 我要与太子殿下共舞，
3: 所以本君劝你迟早打消这个念头。
1: 当初白浅和北海水君都能取消婚约嫁给夜华，这天宫里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3: 荒唐！两军交战在即，我只希望你不要拖夜华的后腿，顾好你自己，素锦娘娘。
4: 今夜就出兵？
5: 什么？今夜就出兵？殿下何须如此着急呀？
4: 太子殿下，天族兵将刚到此地，尚不熟悉长海水域，而那鲛人族头领已在此地7万年，早就对此地了
6: 然。你们的想法，这是鲛人族的想法，都以为本君会休整几日再出兵，此时敌军正疏于防备，今夜
2: 夜华，素锦一来恐生变数，你今夜诈死一定要做到万分周全，别让他看出任何破绽。
6: 不会有什么破绽，被鲛人族那把斩臂处已经天君覆命，说我已灰飞烟灭。
2: 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此战之后天宫在。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北普陀山，位于辽。

0: 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寺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也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
1: 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以全程守护的暖心姿态，为逐梦赶考的学子撑起一片安心的应考天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远。
2: 高考期间，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0省
3: 平安的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1: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
4: 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1: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

0: 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
1: 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
2: 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
3: 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
4: 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
5: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而东北侧二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
0: 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细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中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